小美满送给大家哦。是的，今天呢正好赶上了这个小满节气嘛，就是刚刚好的圆满，不求大满，只求小得盈满，就像生活里的小幸福、小美好，平淡但却很珍贵，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

好，那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之后呢，我们要来带来的也是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朋友点播的歌哈，来自于张碧晨的这首《年轮》，送给大家。

还有年轮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在2004年的一首作品啊，这也是七里香当中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搁浅》送给大家。

0: 童可唱完之后，
1: 我说
0: 立刻自己在旁边笑场
1: 了，赶紧来救援吧我。
0: 接下来这首歌《流着泪的你的脸》
1: 来自于小琪的一首歌。

0: 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啊。哎呀，这首歌也是很经典。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淑桦的《这样爱你对不对》啊？是爱过之后才会流泪吗？不，希望每个人爱过之后的都是灿烂的笑容哦。
1: 李宗盛大哥的这个前面这段好有感染力啊！这样爱你对不对？九几年，我发现了我们九几年、2000年的作品，唱起来都还比较得心应手啊。
0: 主要是那几年出了太多好听的歌。

我们接下来呢再唱今天最后一首歌啊，也是我们的粉丝群有朋友点播的，来自许巍的执着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当然欢迎大家来跟着我们一起唱这首执着。

0: 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欢迎哎各位可以把你的歌声哦通过我们的粉丝群或者是微信平台发过来，我们一起来唱歌。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我们已经有听友在唱歌了，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听 King 的歌声。
6: 周围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呼呼，全部把掩埋心中。

0: 这歌真的确实不好唱啊，好高啊，
1: 真的好难。
0: 对，就杰伦的嗓子特别高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位青青小宝的歌声。

0: 着希望。
1: 好，自己发挥啊！张
0: 张
1: 三
0: 三
1: 的
0: 的
1: 歌，
0: 歌。
1: 对，这个齐秦大哥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后来翻唱的。那下次想听，我们也可以提前来点啊，反正你们敢点，我们就敢唱。你们点什么，我们基本上都会唱，好厉
0: 对，
1: 害吧？
0: 特别是量产。

0: 那几年，比如
1: 说到好厉害啊！我看到峰峰就说到了，我发现两位主持人真的太牛了，怎么什么歌点了都会唱？
0: 就只要大家点得好，
1: 毕竟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嘛，哎，就是这么傲娇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不谦虚了。
0: 嗯、好，谢谢大家歌声。
1: 哎，当然。
0: 想听想唱什么，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告诉我们，提前来点播
1: 啊！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来这个我们的活动来唱歌，比如说年轮演唱会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这个领唱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歌曲真的一个人唱没意思，就跟着大家一起唱，哎，才会更有味道，对，
0: 对
1: 不对？
0: 那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呢就是领唱员。
1: 所以你爱唱歌、会唱歌的话呢，哎，就赶紧来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了。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0: 当然我们接下来第二轮嘻哈搜获也给大家带来了好物哈，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75毫升，加赠呢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小样5支哈。那这一套呢福利价格是只需要299元的绿宝瓶精华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哈。
1: 对，是的，说到这个组合哈，要告诉你它呢主要是你看绿宝瓶精华帮助皮肤应对外界的环境负担，让脸部脆弱还有泛红的状态稳当当啊，而且呢它大容量精华负责打底，黑绷带面霜负责深层呵护啊，两者结合由内而外的让你有通透感哦。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加赠的产品哈也非常有诚意哈，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小样啊，5支加一起25毫升，分量感十分到位，但是数量有限哈，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来进行购买。我们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吉克隽逸带来的你看着办，送给大家。

0: 好，来自杰克逊，你看着办，送给大家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哎，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很多人只知道身体累了要休息，却忽略了一个隐性疲劳。这种疲劳藏在身体里，外表看着状态正常，日常工作生活也不会受什么影响啊，实则大脑和精神早已超负荷运转，长期放任不管，危害真的不容小觑啊！
1: 没错，这种看不见的疲劳呢，它不断的堆积哈，慢慢呢会诱发像肠胃不适。血糖、血压不稳，以及皮肤敏感等各种问题，最严重的情况下，过度的透支我们的身心，还会引发极大的健康风险，后果十分的严重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看看自己。

0: 有没有出现这些隐性疲劳的信号啊？
1: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对身体所有身边哈所有的事情你都提不起兴致，你就发现做什么事情都容易烦躁，容易厌倦。
0: 还有就第二点，抱着手机看电视的时候，动不动你就无意识的突然犯困就睡着了。
1: 对，还有第三点哈，就是明明已经起床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呢你依旧浑身啊这个发软，很乏力，困意迟迟散不去啊。
0: 对，第四点，就夜里的睡眠质量特别差啊，翻来覆去的你睡得很不踏实，半夜还会频繁醒过来。
1: 嗯，还有呢，就是嘴巴、胸口附近的反复长什么疱疹啊，免疫力明显下降。
0: 哎，第六点就是身体的异味加重，就是这也是身体会出现疲劳的一个预警啊。
1: 嗯，所以说一旦中招，千万别夜扛硬顶着哈。调理核心呢，不是盲目的去这个补觉，而是呢让紧绷的大脑彻底放空，真正的放松下来。
0: 哎，日常少熬夜、少思虑，抽空呢也是放下你的电子产品，静下心来，让心情更加舒缓啊，适当的放空一下自己的身心。排解压力啊，所以别让隐性疲劳拖垮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继续来听到胡夏的那些年送给大家。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微信平台丽丽说哈，贝贝彭可把我们俩字都写错了。
1: 贝呢是草字头贝类的，彭呢是姓彭的彭，可是可以的可。
4: 彭可
1: 你真厉害，四个字一个字没对。
4: 他说我们下次搞一段就是以前的那些网络红歌，什么丁香花、老鼠爱大米，
1: 两只蝴蝶之类的。
4: 对，来一波回忆杀没问题啊，我们下周一可以来一波，大家可以提醒我们。
1: 还有哪些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那些当时旋律响起你就能唱出来的那些网络歌？
4: 当初是你要离开，
1: 分开就分开。这首叫
4: 爱情买卖。对，有好多好经典的歌曲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喊话大家可以来点歌了哈，我们争取在下周一或下周二来安排这样的一个回忆杀。当然还有微信平台上的鼠目哈，就问到我们俩说，刚刚说你们俩要直播什么时候，我要看啊，而且好期待跟你们偶遇。他说前段时间还跟家人说周末聚餐去哪里，突然想到你们推荐的这个土菜馆蜂鸟小厨。
1: 对，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呢是在合肥的这个金色蜂鸟小厨这家店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哈，我们大概晚上准备6:30
4: 到7点左右开始在那边正式直播。
1: 对，如果你们想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抖音，搜索一下我搭档的这个抖音号。
4: 为什么会选择
1: 贝贝？
4: 对，会选择饭点呢？就要诱惑大家，我们就会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会开心点。不然的话，我怕这个场面有点尴尬。
1: 就是我们俩也有化身吃播的这个潜质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人虽然这个抖音里面瘦瘦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能
4: 也不胖。
1: 我没说胖，我搭档现在只有90多斤了哈。
4: 就天天暴露我，没有，对，好女不过百。
1: 哟，
4: 现在敢说了，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就是还身体健康才最重要。
1: 对，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跟你们跟大家偶遇哈。
4: 是的，是的啊，如果你正好在附近，也可以来找我们玩哈。对，当然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关注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啊，这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别忘了。好，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晨会晚的板块了。其实说到吃，我们就喜欢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各个城市美丽的景色和美好的一些美食、啊、
1: 就是经常说的那句话，逛吃逛吃，不光逛还要吃、
4: 我真的我旅行的目的就是当地吃特色的好吃的、对，当然今天的音乐晨会晚呢，我们给大家在浙江找到一个宝藏小城啊，不仅是旅行热门地，而且实打实的鱼米之乡，海鲜天堂，还能把碳水吃出百种花样，把海鲜呢吃到极致。哪里呢？就是浙江宁波。
1: 其实说到宁波哈、它12次获评中国最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哈、还被这个央视的导演陈小青呢称赞是星球最好吃的地方。这里的美食真的是从清晨第一口早餐开始就让人幸福感直接拉满。
4: 对，宁波人对碳水的热爱真的是刻到骨子里了哈。早餐的碳水盛宴直接解锁100种吃法，而且主打一个碳水加碳水双倍快乐啊，好满足、
1: 是的比如说这个首当其冲就是饭团啊，这个软糯蒸好的米铺好，上面呢撒上榨菜、肉松，然后呢卷上金黄酥脆的油条，热乎的一口咬下去哈、这个口感超丰富，同时呢配上一碗滑嫩的豆腐脑，清晨的幸福感哈、直接就来袭了。
4: 对，还有经典的大饼油条，焦香的芝麻大饼裹着蓬松的油条，一口下去油脂香气超级浓，这也是宁波人早餐的本命搭配啊。
1: 还有了这个鼓楼菜市场的炸糖糕啊，更是一绝，新型的糖糕呢外脆里软，中间的糖酥哈、香甜十足，也是老宁波的味道。
4: 本地人都说哈、没有吃过面结面的人生不完整啊。任性的千张包着鲜美的肉馅儿，配上热汤手工面，加上青菜油豆腐，鲜味十足啊。
1: 当然还有这个卫衣早餐的麻油蒸馄饨哈、淋上麻油酱汁，鲜香味浓，一口 咬下去你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4: 对，宁波的早餐每一口都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扎实又暖心啊！光是早餐真的让你念念不忘啊！
1: 当然，宁波啊，这个说到吃完暖心的早餐之后呢，咱们再来解锁到的是宁波的灵魂滋味。因为靠海而生的宁波哈、啊，它的海鲜的鲜呢是鲜到了骨子里，妥妥的海鲜天堂。
4: 对，宁波第一冷盘红膏呛蟹，哎，这一定要尝啊！生腌的做法呢，锁住了极致的鲜味，这个蟹膏丰满，蟹肉鲜甜，一口下去哇，都是大海的清香啊！
1: 是的，那还有经典的这个雪菜黄鱼啊，哎呦，这个雪菜呢，把黄鱼的鲜味就无限的放大了，鱼肉呢又特别的细嫩，而且不腥，同时呢，它这个汤汁啊，你用它来拌饭更是一绝。
4: 对，还有什么醉泥螺啊、焯水淡菜呀、葱油海瓜子啊，这些小海鲜的做法也很简单，但能吃出那种原汁原味的海鲜味，特别好吃啊。
1: 当然除了海鲜之外哈、啊，宁波更是糯叽叽的啊。哎对，比如说像这个慈城的水磨年糕啊，还有烤菜年糕啊，以及这个灰汁团啊，等等等等，这些宁波的汤圆特色小吃，你多到根本吃不完。
4: 对，我就非常喜欢宁波，因为我也是糯叽叽的新人啊，特别爱吃那些糯叽叽的什么各种年糕，各种糯糯的东西啊。春夏秋冬，四季美味，这个地方都不会不重样啊。春日青团，夏日海鲜冰品，秋日鲜酿，冬日汤团，在宁波生活真的很惬意哈。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带大家玩转宁波，
1: 来听这首吹海风。

0: 好，今天的音乐城会来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宁波啊。那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宁波很多好吃的，对不对？那当然到宁波游玩必打卡的景点也要安排明白，让你出游不踩雷。
1: 首先呢，第一站哈，一定要去天一阁月湖景区哈，这个可是宁波的文化名片，也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充满了书香韵味。
0: 建议大家可以上午过去游玩啊，环境清幽，适合静心散步。逛完藏书楼哈，直接可以去漫步月湖，湖水呢非常的清澈。而且呢，免费环湖散步拍照特别出片啊，老人小孩都很适合。
1: 对，第二处必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南塘老街，也来宁波哈，这个逛街吃小吃，建议大家首选这里。整条古街呢是那种古色古香的，临河而建哈，非常的有氛围感。
0: 哎，这里呢聚集了很多宁波老字号的美食，逛吃一站式就可以搞定。白天逛古街，感受老城风情；傍晚呢，这个亮灯之后夜景更美啊，很适合打卡拍照。而且街区全程免费开放，不用门票。
1: 是的，另外如果你是喜欢复古氛围感的朋友哈，千万别错过了宁波的这个老外滩，历史呢比上海外滩还要悠久。整条街区呢都是那种欧式的百年建筑哈，江边风光视野是绝佳的
0: 啊！推荐大家游玩时间最好是在傍晚哈，吹着三江口的晚风散步非常舒服，晚上的灯光亮起，氛围感也是很好看，所以说一拍呢都很漂亮。而且这里很适合年轻人打卡，江边的一些清吧文创小店也是应有尽有啊。
1: 对，当然如果呢你是想那种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的朋友呢，你可以去东钱湖，它是浙江第一大天然淡水湖，湖水辽阔视野，开阔比西湖更加的清静悠闲啊。
0: 对，这里可以环湖骑行啊，湖边野餐，也可以坐船游湖。想去小众景点就去韩林古村，它古村啊是挨着湖边的，逛古街吃湖鲜也是两不误啊。周末短途出游首选这里，而且远离城市喧嚣，特别治愈。
1: 是，当然来到宁波呢，一定要走一走这个鼓楼，作为宁波的老城中心地标哈，中式的城楼搭配西式的这个钟楼，哎，你会发现这个建筑风格特别的有特点，十分独特
0: 啊！而且登顶鼓楼能够俯瞰整片老城区的全貌，楼下呢就是小吃的聚集地啊。逛完鼓楼呢，下楼能吃到很多地道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介绍的面前面啊，各类北京小吃，地理位置也很好，交通也很方便啊，市区出行的首选打卡点。
1: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去往这个溪口雪窦山哈，它是5A级自然风光景区，山水秀丽，空气清新，山上的古寺呢，这个禅意十足，还能够感受哈这个民国古镇的风景。
0: 对，建议大家可以安排一日游出行，非常适合爱爬山亲近山水的朋友，来让你完全放松和减压。
1: 对，有人说宁波这座城市哈，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特别的慢生活，没有拥挤的人潮，你可以走走老街，尝尝美食，悠闲又自在哈。
0: 心动就出发，趁着闲暇时光来宁波奔赴一场舌尖美食和美景的双收获吧。
1: 来听这首月亮爬过小山坡送给大家。

0: 错。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6: 很多朋友平时身体不舒服都喜欢去看中医调理啊。中医看病讲究什么呢？望闻问切，通过看气色、看舌苔、听声音，还有摸脉象来判断体质，还有你的病症啊。所以呢，咱们就诊前，是很多细节要注意的哈，不然的话可能会容易干扰你的诊断，影响医生的判断。
5: 首先跟大家说的就是，去看中医之前哈，有几件事千万不要做。第一个呢，就是就诊前2-3个小时，你不要喝牛奶、豆浆这类的饮品，那喝完呢，容易让舌苔变得发白厚重哈，就形成那种假的舌象，医生呢就没有办法准确的来判断你的脾胃情况了。
6: 对，第二点尽量哈，别吃颜色偏重的食物，像什么浓茶、咖啡、桑葚、火龙果、橘子、巧克力这些啊，就很容易把你的舌苔染上颜色，掩盖原本的样子，误导辩证啊。早餐可以吃一点像白粥啊、馒头这类清淡的浅色的食物是最合适的。
5: 对，第三呢，就就诊之前你也别做剧烈的运动，像什么跑步啊、快走、赶路啊，都会让你的心跳变快，脉象紊乱。如果呢赶路匆忙，到医院之后记得一定要休息个15到30分钟，就等你呼吸心跳平稳了再去就诊。
6: 对，第四点就是出门不要化妆了，涂什么涂口红、粉底液都不要做了，也不要美甲哈，因为中医呢要看面色、唇色，还有你的指甲的状况呢来判断你的气血，妆容就会遮住，哎，就会少了重要的判断依据啊。
5: 第五点呢就是保持情绪平和，你不要带着怨气啊、烦躁或者大哭之后去看病啊，因为情绪波动呢这个会打乱体内的气血运行，脉象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了。
6: 对，如果出门着急哈，不小心触犯了这些情况，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就诊的时候如实的跟医生说明情况就可以了，医生就会结合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判断，不会出现误诊。
5: 没错哈。另外呢，这个看中医首选的是早上去就诊，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的充足的休息哈，早上呢人体的气血是最平稳的，身体呢处于最放松自然的状态哈。另外呢，没有进食活动，没有情绪的打扰，这个时候呢你的脉象气色都是最真实的，所以说呢上午8点到10点是看中医的一个黄金时间段，把问问诊的结果也是相对来说最准确的哈。
6: 对，除此之外哈，穿袖口宽松方便抬手把脉的衣服，提前梳理好自己的身体哪里不舒服啊，不适的症状持续多久，像女性朋友记好我们的这个生理期的时间啊，再带上之前做过的比如说一些体检报告，方便医生全方面了解你的身体，精准调理身体。
5: 继续来听到这首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有你的季节送给大家。

0: 好，这首时代少年团的有你的季节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很多人一闲下来就忍不住干嘛呢？哎，胡思乱想，尤其到晚上睡觉前容易陷入不停回想琐事的状态，这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叫做思维反刍啊。
0: 没错，那相关的研究表明哈，凡是呢过度思虑会让大脑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不仅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还会加重内心的焦虑，长期下来特别消耗自己，慢慢就会陷入完全没完没了的精神内耗当中，分不清什么事儿能掌控，什么事儿只能顺其自然。
1: 对，所以啊，今天分享几个比较简单实用的想方式，轻松改掉一些我们爱胡思乱想的毛病。
0: 对，首先就是学会及时喊停哈，一旦发现自己呢反复想一件事情，越想越没头绪，立刻你要跟自己说，我又在瞎想了，马上打断这个念头，别让自己陷进去啊。
1: 对，或者你写下来。哎，会轻松很多，就心里乱糟糟的时候，你把烦恼啊想法全部写在一个本子上，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事儿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啊，压力瞬间就会小一半了。
0: 对，还有呢，分清能控和不能控哈，拿这个纸笔画两个圈，一个是内圈，写自己呢能掌控的，比如说今天能做什么，自己的状态，那外圈呢写管不了的，比如说别人怎么说，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只盯着内圈做事情，不管外圈的事，你的焦虑立马就会减少。
1: 对，也别太纠结，比如说别纠结太久哈，遇到难做的事儿，给自己定个时间，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哎，到点就选，不拖拖拉拉，反复琢磨了哈。
0: 还有呢，就是拉回当下哈，一想过去愁未来的时候呢，快速看五样眼前的东西，摸四样身边的东西，听三种声音，闻两种味道，尝一种味道哈，那马上呢，你就可以静下心来，不再胡思乱想了。
1: 对，其实人这一生哈，最该放过就是自己，少一些烦心事儿啊，少揪着过往不放，稳稳的。把握住当下的状态，日子过得才会更加的轻松。
0: 好的，今天的音乐晨飞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在这个抖音里面跟大家直播，
1: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啊，这草字头贝蕾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

0: 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好，欢迎大家在9:05的时候锁定音乐广播畅享89.5的频率来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稍后的9:00到11:00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很多的事情呢，它只要往好的方向想，它就会慢慢变好，就是内心丰盈，然后它自己就会慢慢变得非常非常的坚实。我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每天都能够迎着朝阳，然后开始工作和生活，那这种状态内心的这种晴天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加油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变成自己的小太阳。今天天阴阴的，那再阴雨两天呢，周雨就放晴了。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天气情绪效应，是指什么呢？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的烦躁，甚至严重的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所以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哎，你会发现好像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这个心跳就速度好像各个方面都会变得非常的急躁。心理学上也认为高温的这个炎热会带来不适，所以当人们感觉已经不舒服但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会很愤怒，情绪呢就会变得很紧张，而这种情绪呢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情绪激动会让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会变大，加上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血循环呢会加快，也会更加加重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让人觉得脾气就不好了呢？这种脾气不好不仅仅是你，可能你周围很多人都一样，就是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什么事情一触他就爆炸了，这样他自己也不舒服，也会给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带来不适感，所以也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造成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啊，自己要克制克制咯。来自品冠游长镜投其所好以及阿斯带来我是你的。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0: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那接下来呢，给我们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号，小满节气了。小满呢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所谓叫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所以这个时候呢，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呢也更加的充沛了，空气湿度增加了，人体比较受到这个湿气的侵扰，所以在小满节气过后，你会发现啊，怎么那么容易困呢？好像很乏力，食欲也不振了等等。那想要安度小满，一方面呢就要重视饮食的调节了，比如说你多吃一点去湿利水的食物，另一方面就可以通过这个养生动作来促进血液循环，来增强脾胃的功能，也让身心达到小满的一个平衡状态了。我觉得小满呢是人生当中最好的感觉，凡事啊，做事情啊，说话呀，甚至我们画画啊，很多东西都要留白，就是你不要太满，就给彼此一点点空间，可能我觉得会更长久，相处的会更加舒服。所以在这一天，让我们都做小满达人吧。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叫做《厦门之夏》。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厦门之夏》。欢迎大家接着回来，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快速摆脱内耗的办法啊，就是当人比较接触到一些宏大的这个事物，比如说自然景观呢、宇宙图像啊，所以就会产生很敬畏的情绪。这种体验呢，能够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进而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如果近期呢，你总是胡思乱想，建议走出房间，去看看自然，去看看更加庞大的一些事物，比如说动物，像大象啊、鲸鱼啊这些庞大的动物，去看看这个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还可以通过电影啊、纪录片啊，看看地球、宇宙等等，这些都能够让你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在时间长河当中是那么的短暂和渺小，就写那些小事就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啦。说小满过后雨水很多，那么暴雨过后呢，就当心过敏性的鼻炎呢、啊。因为其实雨后你会发现空气湿度很大，然后有一些因为雨而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细菌啊，或者说霉菌的这个浓度就可以达到5到8倍。那这类过敏源呢，就可以诱发或加重鼻炎的症状。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暴雨前后差不多数小时内避免外出。下雨的时候呢，你要关闭家中的门窗，必须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回家过后立即洗脸、洗鼻、更换衣服。出席婚呼吸困难啊或胸闷的时候，就立刻就医了。这首歌名字叫做扑通扑通。

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头号粉丝》，欢迎回来了。那昨天呢是520啊，我们都说其实爱自己要很满啊，每天都要这样。比如说你抬头看云，你会发现天空悄悄比了个心；眺望远方的时候呢，海水与礁石碰撞出了一抹蓝色的爱意。所以这个世界可能到处都藏着爱你的证据，就每天都要这样子。我也希望大家遇见所有的美好还有温暖。来，别用纸杯装太热的水啊！我们来看看盛装热饮过后的纸杯呢，它可能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所以试验当中呢，你可以将85度到90度的热水倒入到纸杯，静置差不多15分钟，每100毫升水中检测到超过2.5万个微塑料的颗粒。而且研究人员指出，纸杯内壁的聚乙烯防水涂层预热过后会产生微裂缝，所以导致这个颗粒脱落并且融入水中，可能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专家也是建议尽量使用不锈钢或者是玻璃材质的容器来装热水。就是如果你长期的喝这种纸杯装热水，就等于约等于喝塑料汤了哈。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随手带一个杯杯嘛。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红杯，它也会非常的好看，而且喝水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又很有益。那每天喝多少升呢？它也会有益健康啊，减肥。所以说就是要行动起来了，好不好？购置一个那玻璃的，或者现在很流行钛杯啊，就是总之就不要喝太热的纸装的这种热饮杯。来，我们听听 TFBOY 这首歌《喜欢你》及傅如乔《简单》。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们接下来说，劝大家想做的事情就直接去做，就是你不要考虑太多。有的时候过度思考和担忧会影响人的精力，也比较容易降低行动力。所以说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其实会损伤我们的气血，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忧未来，绝大部分你担心的事情它其实不会发生，所以你可以试着跳过情绪反刍，先把事情做起来。这种直接的行为呢，行动也是一种养生，所以你不纠结不内耗。如果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比较大，可以呢把事情分成小份，把握好当下的2小时和8公里范围内，然后先把这个阶段性目标完成，取得阶段性胜利过后再往下，这样做呢就可以避免期待过高带来的停滞感，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持续拖着。再来看一下玩手机啊，其实很多人在无意识的玩手机，他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很衰退，精神很恍惚。年轻人脑子不好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很多人调侃自己叫青年痴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认知力、注意力受多种因素干扰，心智游移是重要方面。手机依赖呢和网络成瘾者会更加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那简单来说就是，你比如说身在这个地方，心却飘到了另外。你偶尔走神很正常，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都脱离当下的任务，你不受控的神游会削弱你的工作记忆和专注力，让人变得很迟钝。手机呢提供了碎片化，比如说高任务啊，快切换的这个信息流，所以你可能每隔几秒钟你就想有关注一下手机，所以大脑呢好像也习惯性的叫游移模式，所以很长时间很难很长的时间聚焦一件事情。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迟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试比如说每天花5到10分钟你什么事情都不做，静坐一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拉回来。而且如果你持续练习冥想，就能够增加你注意力的控制，也可以减少走神的一些频率了。比如说来听听歌吧，这会儿你放下你手中的活以及手机，什么都不做，只在音乐当中。吕建中这首歌名字叫《三国恋》。

好，我们刚刚4分钟的时间让大家脑子放空空啊，有的时候就是要给自己留白，不要把时间呢很多事情啊然后挤得都太满太纠结。所以我们说手机玩多了人会心智神移，给大家往回拽一拽哈。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有一种难以察觉却对生活影响深刻的疲劳叫隐性疲劳，他可能不像身体疲惫那么容易察觉，那么这些人大部分的时候生理的状态社会的功能是良好的，因此会忽略对实际已经疲劳的大脑啊精神啊进行必要的照顾，进而带来许多身心问题，比如说胃炎呐、糖尿病啊、荨麻疹啊、皮肤过敏啊，那持续累积的疲劳甚至会造成猝死。所以一旦出现相应的症状就应该去寻找合适的办法调节，重点在于让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比如说对任何事都缺乏兴趣或很快感觉到厌烦，看电视或手机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起床4个小时过后依旧感觉到疲倦和困乏，晚上睡不踏实，夜里会醒来好几次，然后口唇呢、这个之间已经产生了带状疱疹，而且有比较严重的这个体臭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被隐性疲劳了，所以这种危害呢就是大家不要低估了。那如果有这种情况要小心的或者及时的去进行一下调整。来自于袁娅维的歌曲名字叫做以及沙一听，这首歌名字叫等你上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

0: 分原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1: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3: 我们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接着回来啊！今天呢，我们的微旅行要带大家来去到的是中国最甜的小城，哇，夏天真的是甜爆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中国最好吃的水果到底长在哪里？答案可能不在大城市，而在一些名字不算响亮的小城，他们把一些水果种到了极致，也把甜变成了城市的名片。所以夏天到了，刚好进入了最好吃的季节了。首先第一名是广东的茂名啊，全国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这个地方。到了夏天的时候，茂名几乎被整座城市都泡在这个荔枝的香气里面。它从高州信宜到电白化州，漫山的荔枝林一路扑向了丘陵与山谷，所以中国荔香这四个字就放在了茂名的身上，简直就一点都不夸张了。第二个我们给大家提到了是浙江的台州，仙居中国杨梅最顶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可能是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因为全国差不多60%杨梅都产自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多数人会指向台州仙居，这里的杨梅种植面积常年位居全国第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的第一县。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安利了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广东湛江徐闻有一个中国最大的菠萝地海，中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也在这里，它不在海南而在广东的徐闻呢。徐闻呢也是位于雷州半岛的最南端，生产了全国差不多40%的菠萝，换句话说，中国每吃3颗就有1颗来自于徐闻，大片的菠萝田沿着红土地铺展，因此还被称之叫做菠萝地海。徐闻呢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首先靠的就是自然的条件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地处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比较充足，非常适合菠萝这种热带水果生长，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又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台地和红砖土壤，所以这样的土壤呢是很疏松的，排水性很强，它还富含有机质，能够帮助菠萝来积累更多的糖分，所以它自气候与土壤的共同作用也就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甜。那么这里产生的菠萝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姜映蓉的练习题。

友，侬到底啥情况啦？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真的是要被甜到了，因为刚刚才过去了520，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有满满的生活的小仪式感。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到的是中国的一些很甜的小城。夏天呢是甜到了犯规啊，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可能这个夏天呢就不要再去挤那些热门景区去了，跟着这份甜蜜地图去实现水果自由吧。从茂名荔枝的千年甜到了比如说仙居杨梅的江南爆汁，那这些小城呢用最鲜的果香治愈你一口，可以吃掉整个夏天。我觉得夏天可能最治愈的事情就是一头扎进果香自己的这个地方，咬下一口爆汁的鲜果，让甜蜜从舌尖蔓延到心底。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徐闻的菠萝了，这里超过60%耕地都与菠萝相关，年产量呢高达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所以每到采收的时候，成片菠萝同时成熟，然后金黄的果实铺满了火山红土，空气里面都弥漫着浓郁的果香味咯。来自于潘玮柏苏芮，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想更懂你。
4: 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潘玮柏和苏芮，这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当然这是妈妈跟儿子之间的对话了，很多家庭都是这样。那当然了，妈妈可以有很好的这个人生的哲理，因为她毕竟走过了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弯路啊，她会给我们捷径的一些办法，然后你很辩证的去听去看就可以了，因为每件事情的辨别能力可能还是属于自己啊，但是也谢谢长辈给我们的指点。音乐当中就是这样子，当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就即时能出现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最甜的城市，下一趴山东烟台这个地方呢，产樱桃，中国最会种樱桃的地方。山东呢，占据全国樱桃的半壁江山，而烟台呢，就是山东樱桃的核心产地了。烟台呢，位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气候温和，既没有北方内陆的极寒，也少有南方的这种潮湿闷热。海洋带来的调节作用，让这里冬季不至于太冷，春季呢升温平稳，能够有效的降低樱桃花期遭遇冻害的一个风险。那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这里昼夜的温差，每一年的3月，樱桃开花到5、6月果实成熟，这里昼夜温差很明显，白天呢充足的阳光帮助果实积累糖分，夜晚比较低的气温呢就让甜味更加稳定的保留下来了。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恰好踩中了樱桃生长最需要的条件，让它成为了中国少数世界级樱桃这个优势的产区之一。然后烟台的每年樱桃呢，一般都是在比如说5月中下旬成熟，果肉呢很细腻，然后既有浓郁的果香，也带着适度的酸甜平衡，也都拥有着比较稳定的口碑。所以说烟台与樱桃的缘分就是很深很深，它已经逐渐成为了烟台继苹果之后的另外一张城市名片了。所以中国人实现了樱桃自由的背后，烟台正是那个最重要的产地之一咯。我们来听宋茜的歌，这种名字叫做《屋顶着火》，以及稍后王铮亮《今日休业中》。

好，蔡健雅的歌实验的时间是10:35，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本期我们要来听胡彦斌的歌，首先从他的这首《干脆点》开始。那这首歌曲呢，是他比较核心的概念是跨界音乐融合，然后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这首歌曲呢，是由姚谦呢来作词，他自己来谱曲。那不仅展现了他音乐制作上的一个全能的才华，也是通过这种英式节奏和中文填词的巧妙结合，确立了他当时在华语乐坛很独特的顽童的形象和先锋的地位。然后姚谦的词呢，就直击了当时就是交往人际交往当中的那种虚伪，还有那种叫做疲惫感。他唱到了一种抛弃浮华的装饰，回归真实自我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开篇才会有不相信美丽的事，要太多形容词，就不要直接了当的去这个一个表现真实，所以直接否定了过度包装的情感表达，指出了世界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谎言了，那我们就干脆一点吧，好不好？那今天开场首先听这首歌。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干脆一点。下一首听他的歌叫做《包袱》了，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发行的首张专辑《文武双全》。所以今天我们听胡彦斌的歌都很古早，就是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呢，就很直白的、很犀利的刻画了一段付出不对等的恋爱关系。所以整首歌曲它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我一直付出""我一直在乎"等等这种重复的句式，强化了主人翁在感情当中的一种被动的地位和心理的压抑。来，包袱。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包袱》，很古早的一首歌。下一趴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胡彦斌的很中国风的一首代表作，叫《红颜》。因为这首歌曲它融合了 R&B 和古典因素，被广泛誉为叫中国风与 R&B 融合的一个先锋之作。那歌词它是以比如这个剑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开篇，所以它描绘了英雄与红颜之间的那种离别情仇，意境呢很沧桑，可是又很深情。这首歌曲依然是由胡彦斌自己来作曲编曲并演唱，然后林文璇作词。这首歌曲也是古装剧当年的叫《荆轲传奇》的片尾曲，就是成功将历史感和现代节奏结合。那其中编曲当中有二胡还有电子节拍的那种碰撞，所以它也营造出了荆轲铁马的这种战场的氛围，同时也突出了铁汉柔情的一个内心的世界。继续回来喽，下一趴叫做《你这么晚了还没睡》。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叫这么晚了你还不睡，是非常叫温柔细腻的 R&B 曲风和贴近人心的歌词，就是很温柔啊，它传递出了爱人深夜未眠的那种关切和陪伴，真情实感，可是又不矫饰啊。从其实乐评角度来看，这首歌展现了胡彦斌作为编曲大魔王的细腻的功力，他将 R&B 的流转音乐抒情流行完美的融合，在编曲当中又加入了柔和的钢琴与弦乐的铺垫，营造出了那种深夜私语般的那种沉浸氛围。然后在演唱上呢，他沙哑中又带一点点很暖的声线，像心疼与溺爱两种情绪拿捏得很清到好处。尤其是歌里有一句歌词叫做我帮你买的那个那份就是很防憔悴的等等生活化歌词当中注入了真情实感，让这首歌很具有代入感。好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满眼都是你的，而且能够时时刻刻关心提醒你的人哦。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是主持人微微。那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叫信仰年轻，以及稍后 Coco 李玟桃花不用开。好，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这里是音乐爱现场。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快乐打卡的时间段了啊！
3: 是的，
2: 中午的两个小时，希望你们都快快乐乐的。
3: 没错，今天又是周四，是一周当中最开心的一天。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哇，小周末到了。
2: 哎，而且今天是我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
3: 啊，小满，
2: 小满，
3: 哎，是是是，
2: 小满，小满，非常圆满，
3: 是的。
2: 哎，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就是、月满则亏嘛？
3: 啊，是的，
2: 对不对？
3: 对 对, 对。
2: 所以很多的事情呢，你要留一点余地，
3: 没错，
2: 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3: 啊，
2: 如果你什么事情，哎呀，都要照着满的来，怎么？哎。月满则亏的道理
3: 不见得好，
2: 哎，
3: 那句话说得好，万事只求半称心，人生小满胜万全。
2: 是，
3: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小满节气祝福各位啊，万事如意。
3: 是的，
2: 好了，今天中午的两个小时开场的时候，自然得是我们的快乐时间呢、啊，全民哈哈 哈, 哈、啊。今天全民哈哈哈，你先来，我先来，我先来吧，好不好？
3: 你先来，
2: 嗯，是这个样子的，
3: 嗯。
2: 小明的楼下，
3: 小明楼下怎么了？
2: 开了一家新的汉堡店。
3: 哦，挺好的呀。
2: 哎，这一天呢，
3: 尝试一下。
2: 对，小明呢，叫下班早哈，
3: 嗯，
2: 又是邻居开的，那讲，哎，那我要去捧个场嘛，对不对？
3: 是
2: 的，就在家附近啊，
3: 是，
2: 就去吃了。啊，第一天开店，
3: 嗯、
2: 老板呢、啊、一听，哎呀，这个、哎、
3: 邻居来了，
2: 邻居来了，哇，那肯定很客气啊，对不对？肯定客气啊，然后
3: 热烈欢迎，
2: 对，
3: 打个折。
2: 吃完之后就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啊？这个老邻居啊，小明啊，你好不好吃啊？
3: 嗯、
2: 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意见啊、
3: 嗯？
2: 而且今天呢、又是邻居，我要给你免单，哇、哦，很大气，有没有？很大气啊，
3: 开业福利嘛。
2: 啊，小明呢就吃了。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老板就问：“哎，怎么样？这个好不好吃？”
3: 嗯、
2: 啊，小明就讲：“哎呀，你看，人家今天第一天开业哈、
3: 嗯，
2: 你是搞得这么客气，哎呀，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这个真的不错。不过今天呢，我也是第一次来，对吧？
3: 嗯，
2: 我要自己买单，
3: 啊，自己买单，
2: 啊，我要自己买单，啊，我要自己买单，
3: 挺好啊。
2: 而且呢，我自己买单之外呢，我还要送给你们两张机票，
3: 送给你们两张机票，
2: 送给你们两张机票，
3: 这么好的事。
2: 老板一听肯定很开心呢、啊。”哎呦，谢谢谢谢！哎呀，你看这个小本经营，我们今天第一天开店哈、啊，你这个自己买单就支持我就算了，你
3: 还要给我们带伴手礼、
2: 机票。哎呀，这个中国好邻居啊，上哪里去找啊？请给我一打好不好啊？哎，然后就
3: 有点贪心哦。
2: 哎，然后就问那这个机票是去哪里的？
3: 嗯，
2: 啊，小明就讲去美国的。哎呦哎呦，去美国！哎呀，我们正好没有去玩过哎。哎呀，美国，哎呀，那很远哎。哎，不过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讲，哎呀，这个怎么会送美国的机票给我们？然后小明讲，哎，不用客气，都是邻居，对不对？送给你们两张去美国的机票，顺便让你们去美国尝一尝真正的汉堡是怎么做的。
3: 哦，点在这里呢。
2: 啊、
3: 我想问，这个机票是真送吗？他们也可以过去学习一下。
2: 啊，这个哎。换
3: 是说段子，
2: 换子法子说你们的汉堡做的不正宗了、
3: 哦，
2: 做的不好吃了，
3: 这样子、哎、白高兴一场。
2: 哎呀，这个小明啊，你看看哈、
3: 嗯，
2: 这坏点子哈，
3: 是套路太多了，
2: 套路多。
3: 哎呀，那我这边是这样子的，
2: 嗯，
3: 演唱会啊，
2: 演唱会
3: 很喜欢去看，
2: 哎，
3: 你知道吗？动物界，
2: 嗯，
3: 有一种动物的演唱会一定要去，而且女生特别喜欢。
2: 哦，动物界，
3: 嗯，
2: 有一种动物的演唱会是一定要去的，
3: 所有女生都很喜欢。
2: 女生很喜欢，
3: 知道是哪种动物吗？
2: 羊。
3: 羊？为什么是羊？
2: 因为下棋羊。
3: 哦，不是，是蟋蟀。蟋蟀的演唱会一定要去。
2: 为什么？
3: 因为全都是帅哥。蟋蟀的帅也是帅哥。
2: 哎呦，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臭人家嘛，就是哎，你长得好帅哦，真的吗？我哪里帅？
3: 蟋蟀的帅。那个时候可能就生气了。
2: 好了，哎，那我就再加一个。
3: 嗯，
2: 我加嘛，请问樱桃小丸子？
3: 嗯，
2: 看过吧？
3: 看过。
2: 樱桃小丸子，你没有注意以前看动画片的时候，樱桃小丸子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
3: 他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
2: 哎。有没有注意过？
3: 那就没有注意过。
2: 樱桃小丸子的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
3: 做樱桃的。
2: 哎，都认为是做樱桃的吗？不对。
3: 小丸子。
2: 也不对啊。
3: 那是什么？
2: 是卖鞭炮的。
3: 哦。
2: 因为噼啪啦噼里啪啦嘟嘟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呼噜哗啦。
3: 哦，那个歌是吧？
2: 啊哈，卖鞭炮的啊。
3: 啊，卖鞭炮。
2: 好了，祝福各位啊，今天都快快乐乐的。
3: 是的。

0: 刚听了两首快乐单曲哈、今天你快乐吗？
1: 很快乐。
0: 哎，如果刚刚要是没有赶得上我们今天的全民哈哈哈哈，不用担心，因为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随时随地会为大家送快乐的。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读，是应该读给阿嬷的情书，还是应该读给阿嬷的情书呢？
1: 那当然是给阿嬷的情书啊。
0: 不是给阿嬷的，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读给阿嬷的情书啊。但是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专家说，
1: 是
0: 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1: 是的，
0: 你不可以读给阿嬷的情书，
1: 那
0: 因为新华字典上没有嬷这个音，你应该读阿嬷的情书，因为新华字典上只有嬷这个音，所以我就奇怪了。大家都叫阿嬷，给阿嬷，
1: 是
0: 那难道我们要说给阿
1: 嬷
0: 的
1: 情书？
0: 关键是听众听完了之后，他不知道给阿嬷的情书，阿嬷是谁？
1: 那就是祖母奶奶
0: 哦。
1: 因为这个字典当中只有这一个读音嘛，就是这个字儿，所以呢，

0: 但这个字确实是潮汕方言啊，所以就不能够用普通话的发音标准来规定。
1: 对，
0: 方言里面它就是骂。
1: 对啊，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发音啊，咱别那么死板，不是说它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咱们就得这么读。关键是你得根据民俗啊、文化呀、风俗习惯，还有大家的约定俗成，去规定这个音。是不是？
0: 是
1: 不能说我觉得这个音读啥，他就应该读啥。就好像我们
0: 也不那么死板，就是觉得字典当中这个字儿它没有阿嬷这个读音，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字典里面来读阿嬷。
1: 你可不可以加一个
0: 啊？
1: 哎，就好像之前啊，我们安徽有一个地名，叫陆安
0: 啊，
1: 但是呢，汉字是六。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看都会叫六安六安，包括很多的主持人在说的时候也是六安，但你看现在也已经规范读音了，叫陆安
0: 啊，
1: 因为他要根据这个当地人的这个语言的习惯，
0: 是
1: 甚至于方言的习惯、民风民俗来确定这个音，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其实说实话，读音汉字都是我们风俗啊、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是的，
1: 所以不要让它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上层建筑，一定要接地气。
0: 是，而且呢，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中，他已经说了，人家教授都说了，请大家不要念阿嬷，就说阿嬷。
1: 哦、对啊，因为你念阿嬷之后，可能你就没有灵魂了。
0: 哎，
1: 你读阿嬷，你饱含的是对你祖母、对你奶奶的那种深厚的感情。
0: 是，
1: 你读阿嬷，那就怪怪的，那它就是一个读音。
0: 是的，
1: 对吧？延伸出来的那种情感链接啊，那种文化链接全都没有。
0: 没错，它的背后是有一些情感，还有一些真实生活在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念阿嬷的情书就好了。
1: 哎、阿嬷的情书。说到这部电影啊，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
0: 推荐给大家。是的。
1: 而且这部电影呢，其实讲的应该是福建那边的故事，对不对？
0: 潮汕那边的
1: 啊，潮汕那边的故事。
0: 是的，
1: 它的拍摄地呢，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真的很推荐大家去马来西亚槟城好好玩一趟。
0: 是，
1: 电影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的，呈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望的故事，
0: 是
1: 以及潮汕的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诗情画卷。
0: 是的，
1: 特别的感人。
0: 好，
1: 好了，11:17，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也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快乐啊。

0: 好了，听到的这两首歌来自于派伟俊还有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以及陈家月下煮茶。
1: 同样呢也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了，唱尽了潮汕人半个世纪的思念与乡愁。
0: 其实这两首歌呢听完之后就突然有一种冲动，好想出去玩。
1: 是是是，
0: 不管是去到旧金山也好，或者是去到这首歌里面描述的潮汕也好，哇，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了。
1: 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哎，说到潮汕啊，其实有很多好的小吃。
1: 哎，是
0: 哦，
1: 潮汕小吃。
0: 潮汕吃很多的这个海鲜。然后除了海鲜之外，好像潮汕的小吃像什么炒
1: 肠粉。
0: 肠粉，对对对，炒肠粉、
1: 生腌、
0: 砂锅，哇，都很好吃。
1: 是的。
0: 而潮汕人呢就不太吃辣。
1: 对对对，
0: 他们比较偏清淡的饮食一点。
1: 但是他们那个潮汕的火锅，也蛮好吃的。
0: 潮汕火锅就是要吃那个牛肉，
1: 牛肉丸，
0: 对，牛肉丸啊，然后那些就是吃他们的那个鲜嘛，鲜甜。
1: 哎，是的，
0: 新鲜。
1: 是。
0: 这么一说的话，要大中午的，
1: 又把自己说饿了。
0: 好了，如果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哈，心情不太好，给自己安排一次说走就走旅行也不错。
1: 是的，
0: 潮汕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
1: 没错。
0: 而且陈家这一位也很厉害。
1: 是，
0: 对，
1: 他是3岁就开始学钢琴了。
0: 哦，3岁学钢琴
1: 啊。师从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元教授，然后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古典音乐教育，10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
0: 哇，太厉害了，
1: 附小钢琴系，
0: 然
1: 后11岁就已经进入到了北京爱乐合唱团，
0: 哇，
1: 就是那个享誉世界的，特别厉害的，
0: 是
1: 那个合唱团，
0: 而且之后呢他比较多是偏唱于那种邓丽君的歌。
1: 哎，对对 对，
0: 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在月下煮茶这里面有一些唱腔跟发音的部分其实跟邓丽君很像。
1: 没错，宝藏歌手。
0: 好了，11:27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会继续跟大家在这里听歌，不要走开。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哎呀，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一位艺人
3: 啊？
2: 我们要给大家
3: 哪一位？
2: 这样，我哼一首歌，然后你猜是哪位艺人？
3: 那你开始。
2: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的你的遇到。
3: 这哟，这不是那个谁吗？
2: 林俊杰啦。
3: 我想说王子呢。
2: 这么会啊！我要是领导就给你升职了。
3: 我想真的，你刚才说林俊杰那个歌，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是哪一首。
2: 林俊，因你而在、
3: 哦、
2: 啊！林俊杰，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林俊杰呢？啊，因为昨天520嘛，你知道520很多的情侣都会干嘛？秀恩爱，
3: 撒狗粮。
2: 哎，
3: 昨天在朋友圈你看到几个秀恩爱的？
2: 不过说实话啊、我朋友圈真的很少有秀恩爱的嘞。
3: 你朋友圈的都是工作狂吗？
2: 因为大家我朋友圈年纪都见比较大嘛，都跟我一般大年纪，所以就可能年纪大了就不太爱做这些小年轻做的事情了。
3: 我不信，
2: 真的、
3: 我的朋友圈里面也有年纪稍微轻一点的，他们都在秀恩爱。
2: 那你干嘛要这么折磨自己？
3: 不是、
2: 你干嘛要跟年轻的朋友年轻的人交朋友？你会觉得你渐渐被他们甩得很远。啊，
3: 有秀什么2周年的
2: 啊，
3: 有秀那个什么1家3口的
2: 啊，
3: 对对，好几个秀的。
2: 所以今天应该都不在你的朋友圈行列里面了。
3: 您不是对方的号。
2: 好了，今天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个秀恩爱的话题。不过这个秀恩爱呢，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林俊杰。
3: 哎，不是你师哥吗？
2: 啊，我师哥，对，啊，我师哥林俊杰。
3: 林俊杰和他的女朋友七七晒了一张很有爱的照片。
2: 那这个缘由是什么呢？
3: 啊，
2: 因为他的女朋友七七哈，毕业典礼，大学毕业。对，你没有听错。
3: 林俊杰今年多大？他女朋友才毕业。
2: 你不要大喘气，他的女朋友刚刚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林俊杰跑去参加了。
3: 我的天哪！哎，不对
2: 啊，
3: 他那些同学认识林俊杰吗？
2: 那这应该认识啊。然后呢，不仅参加了
3: 啊，
2: 还用自己的社交媒体把他跟女朋友这个一起参加毕业典礼的这个状态哈、记录了下来，
3: 然后还发了一个微博。
2: 哎，
3: 有些日子总比平常更热闹一些。毕业的喜悦，家人的晚餐，老友的相聚，新的回忆，还有那些在缝隙里悄悄成型的音乐。感谢那些让生活变得真实的人。
2: 哦哟，你
3: 中间那张照片，他发了个九宫格，中间那一张就是他跟他女朋友的一张合照。
2: 虽然说林俊杰跟他的女朋友啊，相差可能20岁左右，但是，你千万别说哈，虽然相差20岁左右啊，但是他俩看上去真的，很年轻，
3: 很年轻。
2: 就林俊杰，因为他女朋友刚大学毕业，肯定年轻嘛。
3: 那倒是。
2: 哇，但林俊杰看上去真的哇，这也很适配。怎么保养呢？
3: 是，
2: 对不对？而且呢，在这个林俊杰已经是不是第一次这样跟他女朋友秀恩爱了
3: 啊？对，
2: 在去年12月29号，我生日的前一天。你们都知道我生日哪一天了哈。今年12月30号，记得给我送祝福啊。林俊杰就已经晒出了他跟自己的女朋友七七一起陪妈妈庆生的温馨合照。
3: 对对对对对，是，
2: 而且也是他们第一次官宣恋情。
3: 是，
2: 哎，都说这个艺人啊，不是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要藏得很好吗？
3: 林俊杰又不是刚出道的新人了，
2: 哦，
3: 都已经成这个时候了。
2: 对对对，
3: 你看周董都几个孩子了，
2: 对，
3: 他都不能谈个恋爱嘛，
2: 所以自己也比较着急啊，
3: 就是，
2: 对不对？
3: 嗯，
2: 哎，我们其实作为粉丝哈、粉丝朋友一定要给自己的这些明星朋友啊留足、对，留足这个自由的空间，不要，哎呀，他谈个女朋友我不粉他了，哎呀，他。

0: 其实我也很赞同了，就是感情有些时候是可以秀的，但是不要做那个烂秀的人，好不好？
1: 没错，林俊杰，学不会。

0: start。
1: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姐姐陈妍希带来这首全新的歌曲，叫做《跟腱之歌》。
0: 跟腱之歌，
1: 为什么要叫跟腱之歌？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在看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很奇怪啊。但是这首歌它旋律又是比较轻快的，为什么要这个歌呢？因为它曾经跟腱断裂。
1: 哎呀。
0: 对吧，你听了之后觉得好痛、哦、
1: 跟腱断裂会很痛、哎、
0: 很痛苦，
1: 对，
0: 然后他是记录了跟腱断裂的过程和心情，就写下了充满治愈的这首歌曲、
1: 哦、
0: 就是要想要用轻松诙谐的这种小调、怀念自己曾经完整的阿克琉斯
1: 哦，
0: 就是怀念他比较健康的那个跟腱吧。
1: 是是是是是、
0: 嗯、啊，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平安健康啦。
1: 这其实也是一首励志的歌啦。
0: 是
1: 人生路上哈、啊
0: 嗯，
1: 可能我们的就不一定是跟腱了、
0: 啊，
1: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
0: 是的，
1: 对。但是遇到困难之后，你要怎么样去自救？你要怎么样去恢复、啊？
0: 调整是的，
1: 对，就一定不能够沉沦。
0: 是的，
1: 加油。
0: 是，
1: 好了，11:42，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林俊杰秀恩爱这个事情，
0: 没错。
1: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应该也会发现，比较明显哈、啊，就是520，昨天
0: 朋友圈秀恩爱的人变少了，
1: 越来越少。
0: 你看王子都说他没有看见，
1: 我没有看见，因为我纠结的原因、
0: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看朋友圈、
1: 不是啊，是因为我朋友圈跟我都是一般大年纪的人，然后或者是比我更年长的人、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基本上就不会干就是小年轻做的事了，对
0: 啊。有个网友就这么说了
1: 啊，
0: 其实不是不发、
1: 哦、
0: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朋友圈那些人啊、懂得藏拙了。
1: 哎，你看看还不是上了年纪吗？是不是？对，我就是这一派的代表。
0: 成长必修课。
1: 对，我哎，我偷着乐是不是也是乐？我干嘛要剖出来呢？剖出来显得我好像就是很轻浮，对不对？一点都不沉稳。今年520朋友圈秀恩爱的现象显著减少，其实实质呢是当代年轻人对于情感表达方式啊、消费理念还有社交态度的一种集体的转向。
0: 是吗？可是我昨天看了、就是各大热、就是热点的那种餐厅、排队排的呀。
1: 哦，真的吗？
0: 200多桌、
1: 他们不秀嘛，他们就直接做嘛，
0: 直接去吃个饭、
1: 所以就是我们已经不从这个表演浪漫我们已经渐渐转向私密沉淀
0: 啊，
1: 对不对？
0: 难道不是因为排不到队就不发了吗？
1: 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去钱去秀这个恩爱吗？开玩笑，
0: 低调一点就行了、
1: 我可以带着我的爱人一起去吃一家餐厅，但是我绝对不会把过程剖下来、然后放在我的朋友圈、对不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幸福是没有必要向你所谓的朋友圈去进行述职的。
0: 是的，
1: 真正的爱意其实体现在日常的细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生病的时候、给他一杯热水、加班回到家给他一杯热水、生气的时候给他一杯热水，
0: 有完没完啦？
1: 啊，每个月总有几天的时候也给他
0: 都是热水，
1: 给他一杯热水。那除了热水，表达什么？那男生嘛，就给他一杯热水，对不对？远比你的这个转账截图啊、九宫格合照啊更珍贵。而且我很讨厌，就是在朋友圈晒那个转账截图，而且一看那个图就是 P 的嘛，对不对？女生还喜欢比，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秀恩爱啊，等于被爱，其实就。他的这个逻辑啊，已经不再被大家接受了、
0: 还有一种说法我其实我蛮认可的、真正相互爱的人、其实每一天都可以很爱，
1: 是
0: 不会因为某一天、对不对？
1: 对，
0: 哎，每天都是的。
1: 这其实就是来源于大家那种务实的心态啊。
0: 嗯，没错，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嘛。
1: 我爱你、我愿意帮你付房租、愿意帮你承担房贷、愿意帮你承担刚性的支出，是不是爱？是爱吧，
0: 是爱，
1: 对不对？
0: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0: 你为什么没有人发那个截图
1: 啊？
0: 万一你发了，对方给你发了这个转账记录，马上就有人来找你借钱。
1: 啊，会这样吗？
0: 考虑的比较深远。
1: 是，而且最关键的是，其实一到这种节假日哈、啊
0: 嗯，
1: 什么520啊，什么什么这个节那个节哈、啊，就自己造出来的节哈、啊，
0: 嗯，
1: 鲜花这个价格会溢价。
0: 啊、
1: 就三倍都不止啊，
0: 是的，
1: 餐厅限时套餐、
0: 嗯、
1: 成本特别的高，
0: 是的，
1: 所以你会觉得所谓的这些高成本的仪式啊，
0: 嗯，
1: 都是浪漫税，
0: 浪漫税
1: 都是浪漫税啊、
0: 哦、是是是，
1: 所以我干嘛不转向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替你承担房贷、
0: 嗯、
1: 我替你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我可以立刻买给你、
0: 嗯、
1: 或者是我给你送什么样的礼物、
0: 嗯、
1: 或者是我们俩在一起我们共同支付房租支付生活的费用，这也是一种爱，因为爱最终变化的就是陪伴才是长情的告白，
0: 没错，是的、嗯、
1: 好了，11:46，我们让我们爱得更实在一点吧，
0: 好
1: 好。

0: 是汪东城，叫《同频 Melody》，
1: 非常嗨的一首歌。哎、这首歌呢，也是哔哩哔哩宅舞嘉年华的2026的主题曲。
0: 哎，新电子乐哈、
1: 哦，是的，
0: 很好听的一首歌。
1: 是的，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哈。当然，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但是在进广告之前，跟大家再聊一聊最近啊，网络上大家关注的比较高的一件事儿啊。
1: 好，
0: 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乘风2026？
1: 浪姐是不是？
0: 哎，
1: 哦，关注啦。
0: 最新的花絮当中，很多人都被圈粉了。我这两天刷短视频啊，就已经刷了不止一次了。
1: 啊，
0: 江雨辰，
1: 嗯，
0: 江雨辰，
1: 怎么了？可能吃饭是不是？
0: 哒哒就那个很可爱的江雨辰
1: 啊，那个昨天还放他的歌呢。
0: 对，
1: 周杰伦给他写了好多好听的歌。
0: 使用超大号的汤勺，
1: 雷霆大勺，
0: 豪迈干饭。
1: 关键是他这么吃饭他也不长胖。
0: 哎，关键是你看到他那个嘴巴每一次吃饭都要张到极限。哇，好完美的下颌线。哦，雷霆大勺瞬间就成为了这个焦点啊。
1: 其他的姐姐他们吃饭都是很控制。象征性的也就只是吃一点点那种。
0: 而且吃的时候都要把嘴巴叫遮上哈。
1: 毕竟自己是、对吧，有偶像包袱也是正常的。
0: 对对对。然后东北人看了之后觉得哇好喜欢这个女生，好喜欢，很豪迈啊。
1: 这勺子太大了吧。
0: 主要就是因为餐具有一个反差萌啊。其他的姐姐都是用小勺或者是筷子啊。江雨辰直接抄起这个汤勺。家庭厨房常见工具汤勺。
1: 而且江雨辰他脸很小啊、所以这样一对比的话，那个勺子好像都跟他脸差不多大了。
0: 就你会觉得这个深渊巨口就不该长在江雨辰。

0: 全的这个脸上，
1: 怎么吃都长不胖，
0: 对，
1: 真的是很羡慕了。
0: 完全就是很有违和感啊。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知道他还有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其他姐姐互相碰杯，
1: 嗯，
0: 社交，
1: 嗯，
0: 你以为别人都在吃饭吗？不是，别人吃饭的时候是在社交，
1: 嗯嗯嗯。
0: 但是江雨辰是沉浸
1: 很认真的在干饭，
0: 全程紧握他的那个雷霆大勺，专注进食。
1: 不愧是潘玮柏的饭搭子。
0: 哎、而且叶一茜是有提醒他
1: 啊，
0: 别光吃，快喝啦！他直接举起这个盛满酱油醋的这个汤勺，
1: 嗯，
0: 就直接拿他的汤勺跟别人的杯子碰杯。哎呀，哎。芒果下一次如果要是有一期这个吃饭的综艺啊，
1: 嗯，
0: 要不要请他？
1: 直接让他去好了。
0: 真的是，
1: 是的。
0: 哎呀，这样那种状态其实真的挺好的。当你很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你就真的可以出圈。
1: 是的。
0: 好了，我们要跟大家
1: 稍作休息一下。
0: 对，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2:0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又到了我们这个12:00了哈。
1: 是的，
0: 坐了一个上午了，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的运动 time。
1: 要进入到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0: 是，
1: 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了，难免有些疲惫啊。这个时候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运动一下，咱们越来越聪明。
0: 在出题之前哈，一定要夸一下搭档。
1: 那怎么了？
0: 你很会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刚。

0: 刚说的是江雨晨的话题，之后你就紧接着跟了一首周杰伦的歌。
1: 哎，不是我，真不是我，我不是故意的，周董你可别怪我，这是我们歌单里面的。哦，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1: 巧合，
0: 所以你的是这就是缘分。
1: 我没有，
0: 这就是天意。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刻意的安排，但是他就是这样了。
1: 昆凌，我对不起你，真不是我。
0: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
1: 去世吧。
0: 今天呢，既然我们刚刚有说到周杰伦吧，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跟周董有关了。
1: 哦，跟周董有关。
0: 周杰伦啊，我们今天也说到林俊杰了，对不对？
1: 啊，是啊。
0: 啊，那跟林俊杰有关。
1: 啊，跟林俊杰有关。
0: 周杰伦，
1: 周杰伦，
0: 林俊杰，嗯，王力宏，嗯。陶喆
1: 啊，四个人，
0: 周玲、王陶，嗯，四个人，嗯，他们呢一起去上学，嗯，那谁的成绩嗯最不好的？
1: 谁的成绩最不好？哎，你拐着弯骂人呢？
0: 对，没有啊，没有。周杰伦，嗯，林俊杰，嗯，王力宏，嗯，还有陶喆，嗯，他们是同学，他们一起去上学，嗯，哎，考试。那谁的考试成绩会最不好？
1: 关键你这是上的是哪一科呢？
0: 就不管哪一科，
1: 不管哪一科
0: 啊，他都是成绩最不好的那个。
1: 那是谁？
0: 是谁？
1: 你不要害我。
0: 四个人啊，四个人，谁的成绩最不好？
1: 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问题，对吧？
0: 没错。
1: 啊，那就行了，不是坑我的
0: 啊，不是啊，脑袋翻滚吧，猜一个。
1: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0: 好，听到这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姜育成的《浪漫案》，还有周杰伦的《爱情海》。
1: 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一次呢，
0: 我是故意的因为很好理解嘛，在爱情海获得浪漫的爱这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1: 这个意思浪漫案也是周杰伦写的，
0: 解释的不生硬嘛，
1: 很好听，
0: 继续有一点好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脑袋翻滚吧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还有陶喆，他们一起去上学，谁的成绩最差？
1: 那公布答案吧，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也都跟我一样，谁都不想得罪，
0: 很懵是不是？猜不出来。你随便猜一个，周林王陶四个人，你就猜一个，他们一起去上学，谁的成绩会最差？
1: 陶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演唱会票我买不到。
0: 那周杰伦呢？林俊杰不也是吗？王力宏的票也买不到
1: 啊。我又只看了周杰伦呢。
0: 就只看了周杰伦的。
1: 对。
0: 那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看。那你为什么要单单选陶喆？陶喆就看上去笨一点，是不是？
1: 谁说的？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吧。
0: 你说陶喆老？
1: 我没有，我说我自己。
0: 其实不是陶喆，
1: 那是谁？
0: 再给你猜一个，四个答案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1: 反正我不说是周董。
0: 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嘛，那不是陶喆，那就是他们三个当中的一个。最后给你猜一次的机会，三选一。
1: 那是怎么可能是林俊杰，也不可能是王力宏啊，因为他们都是 高学历。
0: 你猜一个，就不要按照正常的思维了。
1: 林俊杰。
0: 你猜林俊杰啊？你不改了吗？
1: 那现在恋爱脑吗？
0: 猜对了。
1: 为什么？
0: 真的是林俊杰。
1: 为什么呢？
0: 但是不是因为他恋爱脑成绩不好，就他们四个去上学，林俊杰的成绩一定最不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总是学不会。
1: 合着刚才那首歌放早了。哎呀
0: 对吧？
1: 这个意思。
0: 林俊杰一定成绩最不好，因为他总是学不会好了，大家有没有茅塞顿开？好，今天到你的这个脑筋题
1: 我还是跟26个字母有关系。
0: 还是26个字母。
1: 26个字母大家都很团结，凝聚力很好。
0: 好，
1: 但是只有一个字母，最不团结，是哪个字母？
0: 你把它踢出去。最讨厌那种大家都很团结，然后一个搅屎棍在里面。
1: 26个字母当中，只有一个字母最不团结，请问是哪个字母呢？
0: 请问哪一个字母？
1: 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岳母来家里，看见家里凌乱至极，便狠狠地数落了阿小木一番。
3: 这家务活也不能总指着女人干，两个人得分担，你说呢？
2: 阿小木非常委屈，就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4: 妈，这事儿太过分了吗？明明自己叫女无方，还说人家。哎妈，喂，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3: 孩子，下回看好号码再打啊哈，我是你岳母。
5: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各位好，我是王子。
9: 我是晨曦。
8: 哎，请问晨曦，你是不是一个讨好型人格？
9: 你等一下，我先公布答案。
8: 接快了。
9: 26个字母，哪一个最不团结？
8: 哪一个最不团结？
9: 大家都很团结，凝聚力都很好。只有这一个字母，它最不团结。
8: 好，
9: 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答错了。正确答案就是 A B C D E 的 E， 它最不团结。
8: 为什么 E 最不团结？
9: 因为有一个词叫一意孤行。
8: 谐音梗。又是一个谐音梗。
9: 一意孤行。
8: 一意孤行。
9: 他什么都喜欢一个人。
8: 好吧。我们不要做意。对不对？要讲求团结，是不是？
9: 是的。
8: 好了，好，那个年纪大了，我突然忘记，我们还有问题没有揭晓答案，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好，现在进入到下一个单元，请问你是不是一个讨好型人格？
9: 应该以前是吧？曾经是。
8: 曾经是，现在不是了。
9: 现在看情况吧。
8: 现在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怎么看？哦，遇到领导就是讨好型人格，
9: 不是，
8: 遇到同事。那就是讲求自我个性，是不是？哎，
9: 也不是
8: 啊。那看什么情况嘞？
9: 看我忙不忙吧。
8: 随心情而变。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真的很痛苦。对不对？讨好型人格，你这辈子都会活在别人的情绪里面。别人皱一下眉头，你脑子里就会开始，哎呦，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哎，我得写检讨书啊。别人一句随口的话，你就可以翻来覆去的琢磨一整晚，来内耗自己。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明明心里面有10000个不愿意，但是你的嘴上永远是口是心非。你会说，哎呦没事没事，哎呦没有了没有了，哎呦我可以，对不对？耗尽所有的精力，只为了讨好所有人，最后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一身的疲惫，还有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9: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讨好型人格还有什么样的特质。比如说过度迎合他人。
8: 是，
9: 只要别人高兴，哎，我怎么都行。用讨好换取虚假的安全感，
8: 是
9: 总是喜欢顺着别人的想法和意愿说话做事，哪怕自己内心是并不认同的。还有就是害怕拒绝别人。很难对别人说 no， 对不对？即便自己已经是很忙了或者不情愿了，也是勉强答应别人的请求。因为他怕怎么样呢？就是拒绝了别人，哎呀，他会不会讨厌我？这个关系就破裂了。宁可把自己累死。
8: 对，
9: 还有一个极力寻求认可，非常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和赞赏，常常努力表现，自我价值依赖他人评价，别人的反应呢，决定他的情绪起伏。
8: 哇，我就是光听，我都可以想象得出来，讨好型人格活的是多么的累，
9: 是很累。
8: 但其实啊，讨好型人格的朋友也不需要这么累，想要挣脱讨好的枷锁，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接下来请各位跟我一起反复叩问自己3句话，你就可以重建边界，找回力量。 首先第一句，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念，我需要你的认可吗？我需要吗？
9: 我需要你的认可吗？
8: 我需要你的认可吗？
9: 需要。
8: 别一秒破功啊，
9: 开玩笑的嘛。
8: 讨好的本质
9: 就是
8: 其实是把自我价值感深深地绑定在外界的评价之上，你就会拼命地去迎合别人的期待，把自己活成一个工具人，
9: 这太懂事了也不好。
8: 对，你以为只要足够懂事足够付出就能够换来喜欢和接纳，可
9: 现实，但现实是怎么样的呢？
8: 是反的，你越讨好别人就越觉得理所当然，你越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
9: 是的，
8: 真的是这样。
9: 别人的认可从来都不是必需品，
8: 说
9: 好你好不好不需要别人来定义，喜欢你的人他会喜欢你本来的样子，那不喜欢你的人就算你把心掏出来也换不来真心。
8: 是，
9: 所以说呢，与其踮起脚去迎合别人，不如站直了做自己。
8: 对，
9: 当你不再渴求所有人的认可，你可以真正的为自己而活啦。
8: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句啊。
9: 第二句呢？
8: 我需要你的认可吗？第二句啊，请跟我一起重复啊。你的痛苦是我造成的吗？
9: 你的痛苦，
8: 怎么有点渣男语录的感觉？你的痛苦是我造成的吗？
9: 不是。
8: 讨好型人格他有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总会把别人的情绪归咎于自己。
9: 就是别人脸色可能不太好了，或者心情不太好了，他就在那边自己纠结。
8: 对，
9: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8: 是我的问题吗？我做错了吗？
9: 或者是别人在抱怨吐槽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忍不住，你哪怕自己的手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忙，可是他真的忍不住想要过去安慰一下。
8: 对，
9: 哪怕你自己也很难过，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或者说别人过得不开心啊，就觉得，哎呦。我有责任让他快乐。
8: 他也不是你女朋友，他也不是你老公，
9: 真的。
8: 你有什么责任？
9: 对，就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别人的痛苦是他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过错。不用为别人的不开心买单，也不用为别人的错误自责。放下你的救世主的情节，你会发现整个人都轻松了。
8: 没错，这是第二句哈。那我们的第三句啊，第三句是什么呢？请跟我一起念。我没有免费提供情绪价值的义务。要问一问自己。
9: 是，就是你是不是总习惯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哎呦，别人一有什么烦心事儿啊，都找你吐槽。
8: 对，
9: 你就会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耐心的听他抱怨好久好久。
8: 而且最关键，听别人讲完之后，你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很不好。
9: 那会的，别人心情不好，你就想方设法的逗他开心。可是当你难过的时候，却发现身边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8: 是真的，
9: 这好现实哦。然后你的情绪价值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不是谁都可以免费索取的。那些只会向你倾倒负能量却从来不会关心你的人，四个字告诉你，趁早远离。就是咱们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的温柔和善意要留给懂得珍惜的人哦。
8: 没错，真正的善良其实从来都不是委屈自己来成全别人，而是先照顾好自己，有余力我们要去温暖他人。
9: 是的，
8: 所以如果你是讨好型人格，从今天起把这三句话刻在自己的心里，有事没事问问自己。
9: 好
8: 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累了哈。

0: 好了，12: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
1: 怎么让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
0: 爱自己就要全力以赴。
1: 是的。
0: 不过我觉得爱自己的第一步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平平安安的，
1: 平安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什么叫爱自己呢？就是让自己出行安心，
1: 是
0: 啊，然后就是回来顺心，
1: 是的，
0: 对不对？给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1: 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这次也是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到专属的政策，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啦。如果说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教大家如何好好爱自己。
1: 是的，
0: 其实关于爱和被爱的话题呢，一直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我们与其去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自己，责人先责心。
1: 哎，有人说的好吗？等着别人来爱你，先自己努力爱自己啦。如何爱自己呢？对不对？我们要学会一下。
0: 比如说，其实它是有四个层次啊。
1: 对，第一个就是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哦，
1: 爱自己其实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不要敷衍三餐啊，好好吃饭很重要。再累呢，也不要怠慢了睡眠。
0: 是。
1: 那么如果是累了的话呢，就休息休息。如果是生病了，就不要硬扛。
0: 对，哎，其实真的啊，尤其是病了不要硬扛这一点啊，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要听进去。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生病
1: 了，还年轻，我扛一扛，
0: 我扛一扛，或者说我带病工作，显得我好像更敬业什么的。其实没有啊，
1: 千万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0: 对，那个是以伤害自己身体为前提条件的。而且啊，你在生病的状态，除非是那个工作哈，真的很急需，你不得不去做，对吧？你可以带病工作，但是如果觉得没有必要的话，你真的不要这样，因为你带病工作，你的状态其实
1: 也不好，
0: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工作的质量，
1: 是，
0: 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1: 讲的也对，因为生病的时候可能头脑不是很清楚，会觉得，哎呀，我是那个奉献型的，其实不是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0: 没错。
1: 第二就是滋养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也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你可以偶尔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对吧？书里边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去培养一种兴趣，
0: 是
1: 琴棋书画啊，吹拉弹唱都能够丰盈你的内心。
0: 没错
1: 啊，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还有

0: 有的时候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其实人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识并接受自己，因为人生它其实没有统一的要求，没有必要按照别人的标准去打造自己。你可以是那种很瘦瘦的美好，也可以胖胖的开心，当然了，前提条件是健康就可以了。也可以温柔乖巧，也可以独立特行，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也可以简简单单的。你就是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样子，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好好爱自己哈。
0: 嗯，
1: 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美。
0: 是的。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拜拜各位。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钟，我是尹云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这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标志着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却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这个命名啊，既蕴含着农耕智慧，也暗含既满求衡的哲学思考。这也是24节气当中唯一没有大满对应的特殊存在。5月21号，今天的小满恰逢农历4月21，谐音呢一生一世也形成了爱意与盈满的说法。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名单正式公布，梁朝伟领衔主竞赛单元，而演员辛芷蕾也将担任其中的评委之一。演员文琪确认担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评委，这是他首次参与国际 A 类电影节的评审工作。主视觉海报主题为光影接故事，官方宣传片也正式发布，由演员黄渤、万茜联袂出演，以光影接故事入场即入戏为主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大奖项将于6月20号晚在上海大剧院进行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让我们注目金爵，期待入围影片，共候最终的奖项揭晓。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44亿元。这个五月啊，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而且这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4.52亿元。且在电影的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这也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我的朋友圈也全部都是自来水啊，都在。

说太好哭了，太好看了，然后也很多朋友自发的去看这个小成本没有明星的电影啊，真的很不容易。另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还有《消失的人》啊，《森中有林》《星球大战》等等，超过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者即将上映。此外，《错时告白》《今晚正好》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5月陆续上映，进一步丰富观众的观影选择。所以这个五月整体来说，好电影还是蛮多的。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啊，我觉得都可以在电影院院线当中找到适合你的。这个五月，一起走进影院，奔赴一场光影盛宴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姐妹们想要脸蛋摸起来蓬弹有劲，胶原蛋白的补充一定要跟上。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一定是你的回购清单首选。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省钱账吧，399元，您直接带走的是2瓶7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咱们这次特意配好了滋润型和清爽型各一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啊不同的情况下来使用。用一份亲民的价格能搞定2瓶大牌面霜，价格非常亮眼啊，名额不多。抓紧时间。为什么说今天的这款雅诗兰黛的胶原霜值得囤货？首先，它可以让你焕发活力，紧致饱满，蕴含了品牌的核心科技，能够帮助你让脸部的线条看起来更加清晰，有 K 老的作用。另外呢，两种质地四季都好用，滋润的像奶油，然后清爽型的呢就更好吸收。白天我们涂清爽，晚上睡觉前涂滋润，非常合适。另外它的质地也非常的贴心，基本上上脸就吸收啊，可以让你的那些干燥啊小细纹看起来更加的细腻和平滑。还是说价格399元，带走的是2瓶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的正装。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说到最近的演唱会市场，真的是非常的红火啊，很多的歌手都在陆续的进行自己的巡演，而其中有一位让我觉得还蛮盼望的，就是邓紫棋，她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2.0版本杭州站的演出时间定档了，确定在7月11号到12号两个场次。真的是蛮宠粉的，而更令人激动的是7月25号他的天津站预售时间也同步解锁，5月22号开始预售。这一轮的巡演内地场次剩的机会不多了哈，如果你是邓紫棋的粉丝，或者说对他曾经唱过的一些歌非常喜欢，想要在现场聆听的话，那么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而且他的前排还可以蹦迪哦。说到邓紫棋，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她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歌手，无论是唱功还是自己的创作才华，曾经有一批歌被大家津津乐道，比如说这首《泡沫》。

0: 今日热搜词条。
1: 电影《森中有灵》最近发布了推广曲，叫做祝你平安，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孙悦演唱的那首成名曲。一看果不其然，这首歌就是由孙悦和夏之光共同演唱的，算是老歌新唱了。经典的旋律响起，恩怨在东北的春天里渐渐消散，这声祝你平安的祝福也落在每个人身上。祝你平安是孙悦1994年的代表作，这次时隔32年重新来录制，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导演也坦言说，选择这首歌就是因为歌词当中的那四问：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这几句歌词也直指电影核心。所以目前这部电影呢是还有2天上映啊，是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的。他已经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2项大奖，从奖项来说已经赢麻了。所以接下来上映会取得什么样的票房成绩，又会让大家觉得口碑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5月23号将会全国上映。今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祝你平安。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了，随着早熟品种的大量上市，不少地方的荔枝价格也开始下降了。荔枝不光风味好，还具有多种功能，比如说它的果实当中的有机酸就具有帮助消化、软化血管、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功能。研究显示，荔枝当中的两种营养素的含量较为突出，其中每100颗荔枝果肉当中就有大约含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还有151毫克的钾，而维 C 含量是橙子的 1.2 倍，钾含量是苹果的2倍。所以呢，荔枝真的是个很好的水果，不过它有个缺点，虽然吃起来清甜可口，汁水丰沛，却是天然的小糖包。还是建议大家吃荔枝要严格控制总量，比如说儿童每天不要超过5颗，成人呢最多最多不要超过15颗。另外空腹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吃荔枝哦。最近的荔枝真的是非常的鲜甜，我自己也经常买来吃啊，有的时候忍不住吃着吃着就超量了。还是荔枝虽好吃，控制点量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目前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也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Beautiful.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的内地榜现在为您揭晓榜单最新的排行。
1: 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2: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3: 我是魏晨，
4: 大家好，我是贤子。
0: 本周第20位行歌金榜，周深孤剑吟。本周19，西林大衣高碎梦为刃。本周18，谭维维莫庄。本周17位，秦昊《光阴的模样》。纪录片《寻》的主题歌，一首写给时光还有故乡的温情民谣，非常干净的原声吉他搭配轻柔的钢琴跟弦乐，褪去所有华丽的修饰，旋律也是舒缓的，那像旧照片一样看起来相当温柔。秦昊用温润干净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光阴的模样》原声版。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旧时光说，这个原声版太戳心了，简单的吉他和琴号，温柔的声音，就能把人瞬间拉回到童年。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第16位上榜两周周深的星宙，本周15位盖周岩的安安，本周14位谢琳娜依高岁岁朝夕，本周13位陈楚生无声的祭坛，本周12位胡夏上榜两周17位升五个位置杜成环。动画仙逆的插曲啊，走的是古风温情的路线，编曲呢加上了弦乐、大提琴啊、笛子呀、箫声啊等等啊，整个的意境非常的悠远，古典雅致，好像流水一样很温润的。胡夏的声线清澈啊、主歌呢细腻温柔，副歌就舒展通透了，把一种跨越山海的牵挂和等待唱出来。胡夏的这首歌本周已经排行到第12位了。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继续为您网上数榜，本周内地榜榜单排在第11位，海龟先生喝点小酒。本周第10上榜2周，15位，升了5个位置，王菲的主角儿，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呢，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有人说是空灵仙嗓碰撞了苍凉秦腔，唱尽的是一代名伶沉浮还有自我的觉醒。作为王菲时隔23年再次现身的电视剧主题歌，那歌曲的深度融合了西北戏曲的精髓，用清冷的倔强的唱腔来诠释秦腔名伶忆秦娥从苦难当中绽放，终成自己人生主角的传奇。演唱上我觉得王菲的主歌呢还是标志性的空灵气声，它突破性在于它的副歌部分融入到了秦腔的丽音，包括戏腔啊，让人觉得金属感非常的足的这首歌本周进入到前10了。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内地榜的排行情况。之前我们听到本周第十位王菲的主角，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九，关喆《寂寞绅士》上榜三周，14位升了5个位置，来到本周第九。唱出人群在独处啊，用微笑掩饰脆弱的倔强，献给每一个默默扛住压力不妥协的追梦的你。整个编配的部分，编曲呢走成熟爵士加抒情流行的路线，钢琴加低音贝斯的铺底，间奏融入柔和的弦乐和萨克斯。关喆用醇厚沙哑的声线，不嘶吼不煽情，唱得入木三分。关喆《寂寞绅士》本周第九。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内地榜第八位，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上榜两周，13位，升了5个位置。2026年的北京城市主题歌，随走向非常温柔治愈的都市民谣，写给在北京每一位的异乡人的一封情书。作为春风十里之后的又一城市力作呢，这首歌主要就是描绘北京的夜景啊，把胡同的烟火、地坛的晚风、漂泊的心事融合起来，唱出你在即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旋律平缓如微风，温暖不张扬，一起来听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春日海海》。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我是谢春花。
1: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内地榜第七位盖周岩的《星梦》，本周第六丁晨鑫《人造神》，上榜三周十一位，升了五个位置。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工业电子跟摇滚，低沉的贝斯，迷幻的电子，副歌节奏很炸裂啊，电音锐度也拉满了。丁晨鑫用非常冷冽而且充满颗粒感的声线，把这个挣脱枷锁的愤怒跟决绝都唱得淋漓尽致了。本周的第六位，丁晨鑫《人造神》。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晚上，黑小米梦见自己穿越回了清朝。
2: 这十几个娘娘，皇后说了，全部赐死。来人呀，二尺白绫拿上来。
3: 啊，不要啊，我侍奉皇上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要疲劳啊。
2: 哎呦，黑娘娘您也在呀，来呀，给黑娘娘四尺，别给蹬断喽。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1: 我是胡夏，
4: 郁可唯，
5: 我是单文杰，
1: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2: 五、
1: 四、
3: 三、
1: 二、
3: 一。
6: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本周内地榜正在揭晓，已经来到榜单的前五位置。

所借助的一个开始，在这里呢，你短暂的休整之后，继续上路。凌厉用清澈温柔略带沙哑的声线，把生活里的伤痛、和解的释然、内心的坚定都唱出来。路虎的这首歌本周第5位。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浅谈贵州在微信平台说，原来搁浅也可以是靠岸呢，听完可以直面自己的伤口了。本周内地榜第四位赵磊云端上榜四周，第九位升了五个位置。他以春日意象守护内心纯真，在这首歌里呢描绘了像云朵、蜻蜓、微风等等很童话的画面啊。整体编曲很轻盈，用钢琴加吉他为主。他的嗓音呢很干净，主歌呢温柔的气声，副歌呢舒展流畅。要唱一股柔软的心事和坚定的感觉，赵磊，云端，本周第四位。

0: 想给音乐宽宽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宽宽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云朵邮递员说，赵磊的声音太治愈了，听完之后所有的烦恼像被风吹散了。本周榜单前三甲位置，第三位季军时代少年团次，亚军第二。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为您揭晓本周内地榜榜单的冠军曲目，上榜四周第五位升四个位置，刘耀文的双关。歌名双关就指太多的标签，那也同样有标签就有束缚了。这首歌他要献给粉丝们，他的核心是他要直面野心太盛外界对他的评价。他觉得年轻人有点野心怎么了？因为这些野心会化作他的底气和他的动力，打破规则不被定义。所以我们要听听整个的拉满节奏的这个张力，营造出一种气场全开的音乐氛围。刘耀文的声线本身呢比较低沉呢，所以整首歌的主歌部分就直白有力，副歌部分呢很抓耳很洗脑的。刘耀文的这首歌双关，恭喜拿下冠军。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您的支持还有收听。和您约定好，在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港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说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热爱工作？我先来说说吧，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而且呢，我永远都相信一句话，热爱可抵岁月漫长。那么你呢，不妨跟我们一起聊聊吧，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热爱工作呢？这首歌来听郁可唯《一觉醒来》。

可为带来的一觉醒来，还好一觉醒来万物都是新生。郁可为清澈温柔的嗓音轻轻地抚平我们心底的那些褶皱，把所有的遗憾和不安都慢慢地跟随着音乐释怀了。褪去昨天的焦虑，放下过往的纠结，迎着新的一天，我们重整心情，奔赴日常。没有关系啊，一觉醒来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今天呢，在节目上半段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热爱工作。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黄征说，工作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让我可以不断地充实生活，在职场摸爬滚打的这些年，也练就了越来越强大的内心。孙小雨说，创业这么些来，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唯有热爱可度万难千险，唯有热爱才可抵岁月漫长。所以当别人问我如何才可以好好的创业，我都会先问他，你要干的是不是你热爱的事情。曾经有记者问乔布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也就是两个字，热爱。在他看来，成就大事的唯一方法就是你去做的事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只有对自身从事的工作有热爱啊，不断的有激情和热情，才可以驱动自己干好这份工作。你觉得是这样吗？这首歌来听薛之谦《几个你》。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热爱工作。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多年前在一个工厂里，他见到了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工人。这个工人呢，每天双手都是黑的，而且满头大汗，只要是上司布置的工作，总是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认真完成。在工厂里，这样一个人是毫不显眼的，一直默默无闻，但是他一点牢骚都没有，就是孜孜不倦地从事这种单纯又枯燥的工作。20年以后呢，当稻盛和夫再次和这个人见面的时候，这个人居然已经当上了事业部长。最让稻盛和夫惊奇的不是他的职位，而是这个人的言谈举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而且很有见识的优秀领导了，热爱自己干的事情，认认真真的持续努力工作。而正是这种持续的力量，让他从平凡变成了非凡。所以成功从来都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过就是日复一日的付出，一点一滴的持续积累，如此而已。这首歌来听，范晓萱《深呼吸》。

生活呢，免不了被一些琐碎纷扰去打扰，让我们在心中积累很多的心事，而脚步也变得匆忙。有的时候，当你紧绷的情绪无处安放，不妨暂时停下奔忙的脚步。就算来这里听听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跟着旋律慢慢的放空，闭上双眼，好好的深呼吸。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热爱工作？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金静茹说，热爱我们所干的事情，不断的钻研创新，不断的精进，今天胜过昨天，明天胜过今天，我相信最终一定可以取得大的成就。是啊，热爱是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的原动力，也是成就事业的非常好的途径。如果你还没有能够找到让你热爱的事业，那不妨就继续努力的寻找，千万不要放弃。当你真正找到所热爱的事业时，你就可以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保持激情，最终呢，可以成为那个你想要成为的人。那我们一起加油咯。这首歌来听，金润吉。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日本北海道大学的进化生物研究小组曾做过一个试验，他们对三个分别由30只蚂蚁组成的黑蚁群进行追踪，以观察他们的分工情况。结果就发现，大多数的蚂蚁都很勤快，清理蚁穴、搬运食物、照顾幼蚁，几乎是没有停歇的。但是有少数蚂蚁是无所事事，整天就在蚁群周围东张西望，从来都不干活。生物学家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并且在它们身上进行了标记。有趣的是，当研究小组断绝掉蚁群的食物来源时，那些勤快的蚂蚁立马乱成一团，可是呢，懒蚂蚁不慌不忙带领蚁群向新的食物源转移。原来这些懒蚂蚁们并不是懒，而是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侦查上。他们看上去是游手好闲的，但脑子里没有停止过思考，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

本多露露带来美丽心情。前几天呢，跟一个学长交流，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说刚毕业那年，他跟一个同学一起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实习。为了给老板留下好的印象，他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实习期间呢，他几乎每天加班到12点，而他的那位同学每天掐着点来又掐着点走。2个月之后，公司考核转正，他本以为自己稳了，结果呢，他的同学成功的留在了那家公司。所在部门的领导发给了他2份业务报告，一份是他的，一份是那位同学的。他的那份报告密密麻麻几千字，内容中规中矩。与之相比呢，另外一份报告虽然只有几千字，但是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让人一目了然。原来在他为琐事忙到脚不沾地的时候，他的同学已经把策略层面的问题研究透彻了。在豆瓣上有一个叫做杀死伪勤奋的小组，里面有这样一句挺扎心的话，说机械式努力的背后不过是一种肌肉的习惯性运动，这看起来是勤奋，其实呢是脑子的偷懒。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努力的程度，而是思维的深度。如果你没有深度思考，那很多的勤奋都是白搭。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小的时候会特别羡慕电视里那些穿着漂亮衣服、背着好看包包的姐姐，长大以后发现原来我也可以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还有滑雪，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呢，看着人家自由地滑上滑下，我就想着如果我也可以该多好啊。而现在呢，我已经可以在滑雪场上游刃有余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到答应自己的事情，如果你现在离想要的生活还差那么一点点，或者说差很多，你也不要沮丧，也不要放弃。相信我，每个人都是从那个起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只要你坚持，只要你努力，到最后你都会实现那些理想。不要在起点的时候就太过心急，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没有那么难的。而一路走过来的你自己，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喽！永远都不要放弃爱这个世界。来听赵乃吉的这首歌。

这是赵乃吉演唱的《放弃爱这个世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希望你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热情，保持热爱，永远不要放弃爱它哦。偶尔我们会觉得人间满是疲惫，我们会经历失意，经历心酸，好像满心的委屈无处诉说。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生活太糟糕了，就不想爱这个世界了。但世间虽有风雨寒凉，但也藏着无数的温柔暖阳。我们有好朋友，我们有亲友，我们可以看见非常美的落日，还有未曾遇见的那些美好。所以不要被一时的阴霾困住自己，不要轻易丢掉心底的那道光。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苏慧伦、杜德伟合唱的《爱你让我勇敢》，之后是苏达利带来《下雨的夜晚》。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00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8: 八九五，
7: 公益主张。
9: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10: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9: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10: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9: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1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3: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4: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5: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6: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2: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Baby，时间是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夏天呢已经正式的到来了哈，很多的朋友啊一到天气热就特别想投入到大海的怀抱当中，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那我们在这个赶赴大海游泳之前，肯定要选一件非常舒适好看的泳衣。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泳衣的选择不仅仅有舒服和好看，安全性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除了我们的泳衣啊，在运动的时候有很多的装备啊，尤其是衣服这一块的选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运动的时候都有特别多的考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装备到底该怎么来选择，能够确保我们的安全。说到很多的运动场景当中，服装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警示这些作用的。那么泳衣这些运动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挑颜色？今天呢，就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中的学问。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加安全？ 游泳是很多人在夏季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那大家尤其是小朋友在水中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有专业的机构呢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小朋友安全的影响。那实验在室内泳池和户外的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那得出结论，在室内泳池和湖泊当中呢，对比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颜色啊，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小朋友们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小朋友，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实验当中的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呢会与环境混为一体，非常不容易察觉。这个实验结论同样可以适用到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当中，这是第一点。那还有就是啊，很多的朋友呢在去户外运动的时候呢会选择一些防晒服，防晒到底选深色还是浅色啊？尤其是到了炎热的夏季，大家在户外运动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防晒，面对火热的太阳往往会倾向于选择浅色的服装，感觉呢会比较凉爽，但是呢这种情况之下呢会有比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当中，而深色系的服装呢大部分紫外线呢会被服装面料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是大大减少了，相比浅色的衣服，深色衣服呢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有防晒的作用，但是呢也会吸收大量的紫外线而让人感到更热。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啊涤纶为例，研究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呢对防紫外线辐射性的影响是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呢是比较好的，那可惜的是呢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成本的温度升高，让人感到很闷热。现在呢还有一些运动的服装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啊，这里指呢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了啊，这类面料呢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能够提供足够有效的防紫外线的功能，那这时服装的颜色呢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的因素了。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效果。那到底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不容易被蚊子叮？夏天的蚊子大量的增加，特别是在晚上，蚊子成为很多人在外面遛弯运动时候的非常必要的困扰。那蚊子具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比如说黑色、暗红色的服装更加容易招蚊子叮，而浅色比如说白色、浅黄色的服装可能会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现在的户外防蚊呢还可以使用便携式的防蚊的喷雾、驱蚊水等等，选择合适的服装搭配啊，使这些专业防蚊产品可以提高防蚊的效果。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运动装备这一块，如果说各位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也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李健，《心声明月》送给各位。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运动装备的选择啊，也说到了游泳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啊。那除了说它的舒适性和好看之外啊，那还有呢就是防晒到底应该选浅色的还是深色的，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呢不容易被蚊子叮啊，给大家一些很好的建议啊。夏天进行户外跑步和骑自行车运动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

变昏暗的时候啊，橙红色和红色就表现得更加的优异一些了。夜间运动呢，最好选择有一些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是在合适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来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碰撞，提高安全性。这是我们的骑行和跑步。那除此之外，徒步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种运动了。户外徒步啊，哪些颜色更安全呢？户外探险呢，成为了越来越流行的运动。不同的探险场景之下，对服装颜色呢会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丛林探险，从安全的角度呢，应该考虑穿着与环境，尤其是这个环境的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避免什么绿色的呀、浅黄色的啊，和环境融为一体的这些颜色我们就不要选了，这样便于同行的人员能够关注到你。但是呢，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最好采用与环境色相仿的迷彩色，以免惊扰到丛林当中的一些动物。所以呢，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做好合理的安排。而洞穴探险的环境呢，一般是比较黑的，应该选择呢跟夜跑环境之下相似的高亮度颜色的服装，并配有反光的材料。沙漠探险呢，就需要选择避免与沙漠颜色相同的色系了，要选择红色啊、橙色这些亮色。所以呢，这些大家要特别关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冰水运动，冰水运动的衣服选择其实也有讲究。虽然说啊，现在是夏天，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前凉爽一下。在之前冬奥会的带动之下啊，冬季冰上和雪上运动也非常火热。滑冰和滑雪运动的服装选择呢，其实有很多的学问。那从颜色上来说，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橙色啊、蓝色、荧光黄等等，或者是高纯度的对比色的搭配设计。一方面，鲜艳的颜色呢，可以给我们穿着的人温暖的这种视觉的感受；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在高速滑行的时候呢，提醒别人要避让一下，防止发生碰撞。更重要的是呢，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之下，鲜艳的滑雪服可以有利于救援人员能够发现受伤的人员，及时的施救。所以呢，最后总结一下，户外运动的服装除了要考虑颜色赏心悦目，再要考虑不同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的服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宇宁为我们带来的《门》。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下午的4: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场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胡歌啊，《嘻哈二人行》的时间呢是5点钟啊。接下来虎哥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全民运动会了啊，在每天嘻哈前面的一个小时，带着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刚刚说到了运动装备的选择，那很多人一提到运动第一反应就是我今天走了10000多步啊，我最近呢天天坚持跑步，我最近天天去健身馆撸铁。没错，动起来就比不动要强，但是呢忽略了一个严重被低估的运动，就是抗阻运动。这个运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很多次，就是力量训练。其实很多人一听到力量训练，包括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力量训练就犯怵啊。那今天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抗阻运动不是可选项，是每个成年人的健康刚需。研究证实，抗阻运动的防病效果一点不比跑步、健走这些差，甚至呢更省心。每周呢2次就够了，在家就可以来练习。很多人觉得说练力量就是增肌，其实呢大错特错。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呢是预防慢病啊，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那2022年的时候，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26万人的研究，发现，相比较于每周不做抗阻运动的人，坚持做抗阻运动的人患病风险更低一些。2026年3月的时候呢，美国运动医学会发布了最新的成年人抗阻训练处方立场声明，整合了137项研究，30000多人的这个数据，那明确建议说，所有健康的成年人都要规律的进行渐进式的抗阻训练。这份训练处方呢，除了给出了专业的增肌啊、提升肌肉耐力和爆发力等不同的训练建议之外，也给出了普通人抗阻训练的建议。像低门槛就有效啊，即使每周1到2次，每次2到3个动作，每个动作呢1到3组，也能够显著改善我们的力量啊、肌肉和功能，尤其适合初学者、忙碌的朋友、老年朋友或者伤后恢复的人群。还有就是它的安全系数比较高。声明明确提出，抗阻训练对所有年龄段的健康成年人呢都是安全的，健康老人别因为怕受伤不敢练。那值得一提的是，与有氧训练相比，抗阻训练发生非致命心血管并发症的频率也低的很多。还有就是坚持反而更重要，比起各种花式训练方法，适合自己能坚持的反而更加的重要。比如说靠墙静蹲、弹力带的练习，随时随地都能开始，更容易养成习惯。还有呢就是不必练到力竭，新手和中老年朋友训练到力竭是没有额外的好处的，反而能够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从提升肌肉力量来看，是否力竭、器械类型、动作速度等等影响呢其实并不大。还有呢就是要推荐渐进式的运动，抗阻训练建议大家呢根据自身的情况渐进式的来提升。比如说练习一段时间之后，重量呢稍微的加一点，或者每组多做1到2次。其实还是那句话，大家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循序渐进去增加我们的运动时间，包括我们的运动量也是这样。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翁素龙、西里那一高带来《时光的暴风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选择我们的运动装备，尤其是衣服啊，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在夏天运动啊，我们衣服一定要选对，除了好看，除了舒适，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泳衣应该怎么选？那防晒服应该怎么选？还有穿什么样的衣服能够让我们在户外探险、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更安全呢？刚刚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那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提到有一些运动啊，真的是被低估的防病运动，那就是抗阻训练，也叫做力量训练。给大家啊，说到力量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大家要渐进式的来展开我们的运动，不管是运动的量还是运动的时间。那还有一些抗阻运动呢，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简单，而且呢是可以给我们的肌肉增加阻力的。这些动作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比如说靠墙静蹲。其实说了很多次靠墙静蹲这项运动真的适合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平时在办公室久坐，而且呢没有大量的时间，没有大段时间去运动的朋友。靠墙啊、背靠墙壁，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脚跟离墙约一脚半的距离，沿着墙壁缓慢的向下滑动啊，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感觉到很困难了，可以蹲得浅一点，注意保持我们的腰背要紧贴墙壁，脚尖与我们的膝盖方向是一致的，不要内扣。还有呢就是提踵运动啊，双脚分开与髋部同宽，慢慢的将脚后跟抬离地面，用脚掌支撑身体，保持这个姿势2秒之后呢，缓慢的将脚跟放回地板，要注意我们尽量的抬高，保证身体的感觉舒适，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如果说您是办公室久坐一族，我们在办公室坐着办公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提踵运动啊，就是抬脚后跟这项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臀桥运动，然后呢推墙俯卧撑、哑铃推肩啊，这些都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来进行一些尝试着去运动的一些运动项目。那在做抗阻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首先练习的时候不要憋气，抗阻运动呢一定要保持自然的呼吸状态，特别注意避免憋气，以免缺氧或者是血压波动幅度过大。还有就是要关注我们身体的状态，那运动当中出现胸闷啊、胸痛、头晕这些呼吸困难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的强度或者是停止我们的运动啊，采取对应的措施，必要的时候呢要赶快的去救。

还有就是锻炼的强度也要适中啊，锻炼之后呢有一定的疲劳感是可以的，强度过小呢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强度过大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损伤，运动的损伤了。还有要保持我们规律的运动的习惯啊，长期坚持下去才能够看到身体的明显改善。生病呢不要硬练啊，急性疾病期间呢要暂停运动，比如说严重的感冒发烧还有严重的腹泻，要等到我们身体康复之后再进行恢复运动。如果本身患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开展抗阻运动之前呢要咨询医生，在专业的指导之下进行会更加的安全。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保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
5: 傍晚5点，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的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各位好。
9: 520总算过完了吧，
8: 这521又怎么说呢？
9: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仪式感，是520，那明天还522呢，这是
8: 所以
9: 就是一个平常的一天，周四啊。
8: 哈，这过完了，你跟我大家说这是平常的一天了。
9: 我说今天是平常的一天，周四
8: 不能这么说，两个人有情有义又有爱，每天都是520。
9: 你昨天是没带礼物回家是吧？就带了一张嘴。
8: 我忙着给大家介绍东西了吗？
9: 今天我们的福利虽然宠粉520的宠粉结束，但是我们的福利依旧
8: 不打折，叫福利不打折，商品全打折。
9: 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的正霜，今天2瓶399。
8: 是啊，加赠的活动呢，在昨天晚上11点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各位提供了一些好的产品以及优惠的价格。
9: 让我们共同期待618的到来吧。
8: 618可是一个大日子，
9: 对对，
8: 嘻哈搜获的生日，过什么也不如过生日重要。
9: 那是718。
8: 哦，咱们是718哈。
9: 要说当爹的就是不靠谱。
8: 哎呦喂嘞，怎么到哪儿都能谈上这事儿呢？
9: 618是电商节。
8: 想起来了，不重要啊，反正嘻哈搜获着又好又便宜，大家记住就行了。有需要您就来我们这儿看看，总有一款适合你，价格也合适的。
9: 二代胶原霜，曾几何时也是大几百、近千元的存在。
8: 哎，买的时候呢，也手也有点哆嗦。
9: 对，
8: 在嘻哈搜获您下单呢，你真的别哆嗦。就感觉像白捡的似的，你唯一担心的是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
9: 对，我
8: 这件事儿呢您可以完全放心，
9: 我们替大家说出疑虑好不好？对，因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问的，
8: 是我们自己都会这么问，
9: 跟运营说你给我发誓
8: 啊，
9: 运营说我不给你发誓，我把这些通关单给你看好吧。
8: 是这样，跨境商品从嘻哈搜获经营10年来，它的价格其实一直在往下降的。我们一开始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的话，在嘻哈搜获的价格也不便宜，也不便宜，那是逐步的价格调下来了。咱也不能说我低买，叫什么高买低卖吧，这也不能这么干呢。所以这么多年的话，嘻哈搜获还是略有盈利的，
9: 而且
8: 在这个基础上，
9: 对，你观察一下，就是各大品牌现在有很多渠道品牌的直播间，我们不说线下的专柜啊，
8: 哎，
9: 因为线下专柜它成本不一样，
8: 是
9: 品牌直播间。他在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价格也是降，因为为什么？渠道控价，它的标价 不太可能往下，但是他会送给你非常多的赠品。
8: 我再跟你说一个行业里的，也不能叫做机密，对吧？你知道电商渠道，比如说直播间的渠道，它必须要保证什么样的利润率才能够销售这款产品吧？
9: 嗯，
8: 平台有扣点吧？
9: 嗯，
8: 主播有提成吧？
9: 嗯，
8: 渠道商得挣点吧？
9: 反正这些都是属于成本了、
8: 哎，
9: 这些成本他们不会承担。
8: 是，
9: 嗯嗯
8: 啊，在咱们这儿的话呢，说白了，
9: 嗯、
8: 主播没提成啊，
9: 我们拿的是工资。
8: 哎，然后平台呢是微利啊，没了。没有什么渠道商了。
9: 399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的正装两瓶，今天呢，大家可以来下单。
8: 是，
9: 啊、紧致、滋润、抗老，这是这款面霜的作用。
8: 嗯，
9: 夏天也是要用面霜的，姐妹。
8: 要用的。
9: 合合适适的。
8: 啊，哎，这四个字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呢？最近是又诞生了一个以此为自己标签的，
9: 好多
8: 啊，
9: 好多好多。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在所有商品的页面的右侧有一个店长微信，
8: 添加一下啊。
9: 对，一定要添加它，它是企业微信号，不用担心会有一些这个什么隐私啊什么的。对，它看不见。
8: 是啊，
9: 但是你添加它了之后，你以后的每一单
8: 都会自动立减5元。我以为以前是需要把订单发给这个店长，
9: 不需要，
8: 店长帮你减啊。
9: 店长忙死了。
8: 哎呀，我要我说呢，确实科技进步了。
9: 对，然后你别删它，删了就没有它。你下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什么老客优惠吧，直接减5块钱、
8: 啊、
9: 这样。
8: 对对对、
9: 嗯。
8: 另外呢，您的积分呢也能当钱花，这个要记得在下单的时候下拉一下菜单，看一下积分兑换。
9: 对，
8: 最高500。

0: 积分是可以兑换5元的。
1: 这个积分是需要你自选的，如果你要不选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个转化回来。
0: 对，这样一单还能多省10块钱，不管是任何的商品。
1: 嗯，
0: 399元的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正装2瓶，日期新鲜，到现在只需要最低389，您只需要添加我们的店长微信，另外用您的积分去抵扣现金的话，就可以389到手了。
1: 今天的第二款是一个07到明年的11月份，正好是1年半的时间。
0: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75毫升，27年11月到期，有介意吗？没有必要介意，完全不用介意啊。27年11月到期，
1: 自己用是好的。299，
0: 对，299，同时我们还送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小样，送5个，
1: 多好呀！这个价格，
0: 这一套299拿下去，真的，你比那花3000块钱买套装的姐妹，你省多少？你省的钱还能干好些事儿呢。以上的这些好产品，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或者点击中间的紫菜单给力，都可以弹出链接，您就可以直接购买了。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会跟您说现代人护眼的几条实用的建议。
1: 今天的话题有意思，
0: 有事儿咨询万能的豆包。但是豆包真的是万能吗？
1: 你有没有被坑过？
0: 我
1: 哎，最近有一个叫全网最相信 AI 的人，就是5月份的时候，河北石家庄李先生
0: 听说把豆包运营公司给告上法庭了，是吧？
1: 对，就是他订了机票嘛，然后他想咨询一下，就是退票这些政策
0: 啊，
1: 包括赔偿这些东西。
0: 豆包说你只管退啊，全额退。
1: 不是，那个豆包给了他说现在退是什么什么什么政策什么，他就轻信了，信了以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0: 他为此呢损失了大概600块钱。
1: 嗯。
0: 他呢就觉得说我这是咽不下这口气呢，又问了一下豆包，你说这事儿我要是告你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话，我能赢吗？豆包说你告能赢。
1: 而且这也并不是个别的案例，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说一位先生用豆包订了一家餐厅
0: 啊，订餐，
1: 对，然后那个豆包说已经订好了，你去吧。然后遭到了线下服务人员的
0: 婉拒啊，婉拒。
1: 对，服务人员说那你让他来吃呗。这是我编的，但是确实你会发现真的现在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越来越高。
0: 应用上的话呢确实带来了便利，但是呢它还没有远远没有成熟到你可以完全的依托于它进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打理的阶段。
1: 对，很多场景它是接入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豆包坑你的经历
0: 啊。谁都不是万能的，要给他们一个发展的过程。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而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小的时候上学
5: 啊，
6: 上课的时候最刺激的是莫过于在课堂上
5: 这个提问点名
6: 偷吃。
5: 哦，你还干过这事儿呢？
6: 你没干过呀？我就不信了。
5: 我觉得最刺激的无非就是老师抽背书了。
6: 我这个不怕，我从小背书贼厉害，文科生。
5: 哦，学霸不是就喜欢在课堂上干点不该干的事儿哈？上课偷吃这事儿，我也只敢想过，都没做过。
6: 我记得我有一次，
5: 偷吃啊。
6: 那个时候倒也不是，都不是上小学了
5: 啊。
6: 好像
5: 偷吃的什么火锅、麻辣烫、螺蛳粉。
6: 嗯。
5: 学霸自由。
6: 好像是上英语课的时候。
5: 英语课
6: 啊，英语课的时候，我偷吃了一口桃子。
5: 桃子
6: 啊，桃子
5: 啊，
6: 对，但是桃子这玩意儿你得嚼啊，
5: 嚼起来嘎嘣脆啊。
6: 它脆不脆的就不重要，关键是你得嚼，你一嚼你嘴巴就动劲儿比较大，
5: 那是
6: 对吧？然后那个老师呢，我是他背过去写板书的时候，我咬了一口
5: 啊，
6: 就准备等他下一次背过去的时候，我开始嚼。
5: 哦，你这是挺有规划性的。
6: 对，再也没有背过去过。
5: 老师，你怎么就不写板书了呢？
6: 然后那个老师悄悄地走下来，走到我的面前，跟我说了一句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英文。
5: 哟，这得记好了啊。
6: What's in your mouth？
5: 那时候你会说桃子的英文吗？
6: 我会，我也说不出来啊。
5: It's pee。
6: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在宁波有一个商场举办了一场偷吃大赛。
5: 听起来很有意思。
6: 好刺激吧？
5: 啊，很有意思啊。但是商场举办偷吃大赛又怎么玩的，跟我说说。
6: 不是让你在里面偷着吃。
5: 哎呦，我一直在想，在超市好些人在那偷吃，
6: 不是这个
5: 什么场面啊？
6: 不是让你去偷
5: 啊，
6: 关键是吃
5: 吃。
6: 对，其实它是一个框
5: 一个范围啊。
6: 对对对，
5: 划定了一个场所。
6: 对对对，然后
5: 比赛场地，
6: 对，报名的是幼儿园小朋友到60-70岁的退休大爷。
5: 哦，这无年龄限制哈，
6: 2000多人，
5: 无差别竞争。
6: 对对对，
5: 2000多人报名，
6: 冠军奖品是黄金啊。
5: 哦，那难怪呢。
6: 对，这个比赛的灵感就是大家源于大家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
5: 哦，
6: 也不需要报名费，所有费用由商场来承担。
5: 这没多少费用啊。
6: 比赛从中午持续到晚上9点，每被抓到一次偷吃，罚站30秒。
5: 大家在一个场地里面会有很多的监考人员，
6: 对，
5: 然后你就悄摸吃东西，只要被发现了，什么叫发现呢？就是人赃俱获。
6: 对，
5: 你要趁他们不注意，当当当把这东西给吃完了，你就算赢了。
6: 对，每发现一次偷吃你就罚站30秒。
5: 哦，
6: 在这方面小学生堪称职业选手。
5: 哎呀，
6: 没有一个小孩被抓着。
5: 哦呦，
6: 对，还有人特意选择坐在讲台左右护法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6: 弥补学生时代从未做过的遗憾。
5: 坐到那儿你就知道什么叫灯下黑了，他真有视觉盲区啊。
6: 最后一名30多岁的男生胜出了，获得了一克黄金精米粒，价值1400元。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所有参赛人员意犹未尽，表示说第二季什么时候开始啊？
5: 哎呀，
6: 我们非常的期待。
5: 我跟你说，就这活动的话，你要把它全场录制下来，收视率得有多高啊？
6: 我跟你讲，现在商场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比赛什么唱歌跳舞这些我未必会去看，但是这个活动我一定会驻足，我帮着老师一起抓，
5: 说他吃了。
6: 那个有没有巡回，全国巡回比赛？
5: 你别全国巡回比赛了，
6: 到合肥来的时候我也想去。
5: 你这说的，咱举办一个不行吗？现场就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甲方愿意稍微赞助个场地零食什么的，我们来想办法。
6: 别啊，
5: 咱这比赛不就弄起来了吗？对吧，一克黄金一克黄不重要，我们也找点奖品。我跟你说，这奖品你们谁也拿不到，黑米老师亲自下场参赛。
6: 弥补我学生时代被老师抓住的遗憾是吗？
5: 一下场全场齐刷刷问What's in your mouth？
6: 偷吃不只是人类的专项，
5: 这怎么说呢？动物想吃不就吃吗？有啥偷吃可说的？
6: 近日，美国阿肯色州一家冰激凌的，哎，
5: 那是昨天那熊吗？
6: 哦，对，
5: 是昨天那熊哈。
6: 啊，那我们来再来看看，
5: 那略过吧。
6: 狗狗
5: 啊啊啊，
6: 狗。
5: 嗯，昨天那熊到冰激凌店偷吃冰激凌，吃了多少？400磅。
6: 四十磅
5: 啊，
6: 四百磅
5: 比他还重了，吃了40磅，
6: 40磅然后冬眠了。
5: 哎，
6: 嗯嗯，
5: 体温过度下降导致冬眠。
6: 嗯嗯，
5: 发现的时候人熊已经瘫那儿不能动了。
6: 那个刚才说什么？说狗是吧？
5: 说狗啊，嗯、狗偷吃？
6: 没有
5: 啊，
6: 狗没有偷吃啊。
5: 狗啊，训得好的，人家绝不偷吃。
6: 最近呢，那你不了解狗。最近山东威海一个广场有3只狗的雕塑。
5: 哦，
6: 嗯嗯，
5: 给狗立了雕塑。
6: 对对，因为现在城市啊，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化
5: 包容性、
6: 文化主张、城市定位，嗯、都会有一些街头的雕塑，非常艺术。
5: 对，但是给狗立了3个雕塑，它肯定背后有什么故事啊？
6: 故不故事的不知道啊，但是这三个狗的雕塑呢，就是都是公狗。
5: 哦，首先是公狗啊。
6: 从
5: 不重要，性别不重要，
6: 不是从雕塑就能很明显看出来是公狗，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啊，明略懂，嗯，
6: 对对对，嗯，非常明显，
5: 非常明显啊，
6: 明显到路人说你这是不是有点低俗了？
5: 啊，就确实没有必要在动物的性别上面展示过多哈。
6: 然后当地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说已经多次找过开发商，
5: 嗯，
6: 然后是开发商联系的雕塑形象过来展览，
5: 哎，
6: 展览结束之后就搬走，
5: 嗯，
6: 这个形象虽然有些让人接受不了，但还有人专门过去打卡拍照呢。对，我就是一开始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想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这能有多低俗呢？
5: 啊，
6: 点开图片一看是。你这个城市应该反省，嗯，
5: 过度的夸张了，然后利用这样的雕塑呢去哗众取宠，啊，确实没有什么意思。
6: 主要是你也不是你也不美啊，
5: 啊是啊，
6: 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什么叫艺术？
5: 嗯，
6: 有些人说我看不懂的叫艺术，那是这样的吗？你最起码你得给我一些直观的感受，就是我觉得美，身心愉悦。
5: 对，即便你是艺术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审美，
6: 尤其放在
5: 还是很必要的
6: 公共空间，
5: 是
6: 对吧？你公序良俗，
5: 嗯，
6: 对吧？狗狗都会觉得非常的害羞，
5: 真的害羞啊！狗狗走过去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也会。
6: 你们人类太没有底线了。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听众朋友，就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个专属政策，
7: 没错，
8: 现在拨打电话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
7: 哎，听友的专属政策啊，所以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咱们不要错过，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即可获得您的专属政策。
8: 5月19号
7: 啊，
8: 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就是那个做鱼的
7: 饭
8: 店
7: 以鱼为特色，受到差评了，
8: 被网友截图传播。
7: 什么呀？差评就很差吗？还是怎么了？
8: 写这个差评是这样的。
7: 什么差评？
8: 用户说，我通过正规渠道预定了你们5月3号晚上的一个晚餐。预定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但是到了店前，多次拨打门店电话都没有接通。按照预约信息到店后，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定，那你找豆包啊。你这个店员，
7: 这今天话题素材从这儿来的。
8: 对，你这个店员的态度非常的傲慢和无礼。
7: 这个店员态度呢，确实是值得，对吧？讨论一下，你不能说是人家从豆包订的，你就笑话人家，咱也得是热情诚恳的服务，你得跟他说明白了，对不对？豆包呢，它作为一个 AI 工具，它还没有到能调动各种的工具的这个其他工具的这种能力。
8: 对，然后呢，他们就面对争议呢，豆包的客服回应的也非常干脆
7: 啊，
8: 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实际预订餐厅或购买商品。换句话说，豆包平时陪你聊天，帮你建议，但没办法替你在饭店里占座。
7: 这好理解，特别好理解，就人家没那功能，你非。
8: 但是你没那功能，你就说你没有。
7: 哎，这你可是点着豆包的死穴了。
8: 你不会，你就说你不会，不丢人。
7: 豆包，我发现它是一个特别爱面子的软件，
8: 就显得不专业，什么都得来两句。
7: 不但得来两句，你让他道个歉、认个错可难了。
8: 那没有哎
7: 啊。
8: 态度非常好，
7: 态度特好吗？
8: 人家说现在有职场上有一种叫豆包型员工
7: 啊，
8: 对吧？交办什么事儿，一说就懂，一做就错，然后一批评他，道歉非常诚恳。
7: 完了，现在豆包贴这标签了。
8: 哎，
7: 不是，这位先生呢，您怎么说呢？
8: 他有可能就是因为社交恐惧
7: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豆包以前给他带来的这种体验呢，他相当满意，对吧？充满了这种信任，你说的都对。
8: 说到体验啊，5月18号有网友发了一条视频
7: 啊，
8: 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看到一块标语牌
7: 啊，
8: 上面写着，这个景区是个山哦，
7: 山，
8: 爬山就蛮累的，对吧？
7: 那当然了。
8: 上面写着，
7: 100多米也是山呢，
8: 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你媳妇儿扔了吧？
7: 你看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只有我爬不动，他们俩好着呢。
8: 然后网友看到了这视频呢，就开始在底下讨论，当然负面的比较多一点哈。
7: 其实这是一句玩笑话啊，但是开的好像有点过分了。
8: 不是有点，非常过分，真的。我爬个山，我还扔这扔那的哟。然后景区呢说，我们始终尊重每一位游客，本意呢是为了缓解大家爬山的压力
7: 啊。但是有时候段子呢，确实容易说的过火了点，
8: 对吧？
7: 你也不符合实际。你说一个家庭现在体力最差的，那肯定是爸爸。
8: 因为什么都是他背吗？
7: 对呀，爬到那个地步，对吧？全家要投票说扔谁，那肯定先把爸爸给扔了呀，怎么可能轮到爸爸去扔孩子、扔媳妇儿啊，对吧？他没那个权利啊。
8: 累的时候，什么才是你真正的精神弹蹦呢？5月19号，
7: 我认为是山顶上的那个烤肠。
8: 篮球博主，一个篮球博主叫吴永豪
7: 啊，这名字听着挺熟的，
8: 熟吧？
7: 啊，也算是业内一个小名人了。
8: 他之前曾经到美国去打球，入选了国青队，后来转型为健身和篮球内容创作者，粉丝超过了500万。那一天他在路上跑步训练体能
7: 啊，
8: 然后都已经跑不动了，真的跑不动了。
7: 哎，对，
8: 就跟你那爬山爬一半爬不动了。
7: 专业他有体力极限。
8: 对、
7: 啊、
8: 这个时候一位路过他的车主摇下了车窗
7: 啊，
8: 为他播放了一首激昂的战歌。
7: 哦， music 来了，
8: 音乐瞬间点燃了吴永豪的斗志。
7: 哦，
8: 哇，就往前冲刺了。然后这
7: 好奇什么音乐啊？
8: 对吧？好多人说你能不能把这个音乐歌单给我整一份啊？
7: 对呀、啊，我也有无数次失去斗志的时刻呀，
8: 对吧？这一幕就被旁边的一些网友拍下来，然后在网上热传。看看人家，这才是激励人的正确方式。
7: 哎、
8: 什么就把媳妇扔了？什么就把孩子给扔了？抖什么机灵？
7: 是，你要真激励的话，你就说山顶的风景更好。
8: 这样我觉得也挺有温度的，
7: 对吧？
8: 嗯，
7: 山顶的人生才是你的巅峰。山顶的烤肠4块钱一根儿。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3: 是了，今天我们4:45继续给各位安排《嘻哈搜获》的一些
4: 特卖，
3: 好特卖好东西。
4: 资生堂悦薇水乳好久没见了，
3: 来自2.0版的套盒，
4: 套装的是清爽版，水是150毫升，乳是100毫升
3: 啊，标准的这个套盒。这个套盒的话还是很经用的。
4: 299，
3: 尤其是夏秋季的时候用很舒服。
4: 299，悦薇水乳，
3: 悦薇水乳
4: 一整套。
3: 是的，不解释了啊。
4: 它的这个150毫升的悦薇的水啊，又叫亮肤水，就是你涂到脸上，它是精华水嘛，涂到脸上确实能够提亮皮肤。就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质感很好，非常有光泽，很健康。然后它的这个亮肤乳呢，也是在你脸上啊吸收的特别快，很舒服。同时呢，滋润度很好，保湿度很好，还有一些抗老，抗老的作用，毕竟更加的细腻嘛。
3: 碰巧我最近用的就是悦薇的这个乳液。
4: 哟，你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
3: 家里这瓶快过期了嘛。
4: 哦。
3: 就有时候东西买的多吧，
4: 也有好处。
3: 有好处。
4: 对对。
3: 对吧？
4: 你也能用到一些好东西。
3: 捡漏捡漏还能好起来呢。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中间的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就可以了啊。然后大家也觉得299这个套盒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别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个办法，还能再减10块钱呢。您只要点击右上角的店长微信，添加了之后每一单会自动立减5元，
4: 就是每一个商品页面，
3: 对，
4: 它都在右边有一个店长微信。
3: 是个企业微信，所以您也不要怕打扰您啊。另外呢，这个您的积分500积分，最多是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所以每单还能再省10块钱。
4: 对，所有新注册的用户一注册我们就送你200积分。
3: 对，
4: 所以你也不用说哇500积分我要是买到多少东西才有啊，其实
3: 挺容易的，
4: 也不是零针起手了。
3: 对，嘻哈搜获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逛着逛着你就不小心买多的一个平台，因为真的又好又便宜。
4: 克制好吧，
3: 还是要克制，按需啊。当然你买多了也不要紧，对不对？毕竟家里还有其他人呢，
4: 你总会有一些
3: 临期的，就给老公用吧，没关系的。我跟你说，过期的都可以给他用。
4: 这点倒是不错。
3: 是
4: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只要不是开盖的状态，然后有一些腐败啊什么的，其实过不过期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算了，我不说了，这不是官方说法，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啊。
3: 对对对，没错，我的使用感受也是这样的。第二款啊，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
4: 这是个好东西啊，
3: 超级好。5毫升的小样给您3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盒礼袋款是5毫升的小样5个，
4: 三个的话是199，
3: 5个的话呢是299。
4: 如果你要是送人的话，你买那个5个，因为还有礼盒礼袋呢。299。
3: 对，算了一下，5个也更划算，因为它平均770块钱一个嘛。
4: 因为三瓶5毫升的就已经是正装的量了。
3: 是的，
4: 所以呢，一

0: 199非常划算。
1: 但是299拿五个，你还是拿着吧。
0: 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浓缩修护系列，就是那个深绿色瓶子那些。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现在正装的市面上的货都比较缺。嘻哈搜货在浓缩修护，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系列的话呢，有少许的正装，大部分配货现在都是配小样。
0: 嗯，
1: 啊，确实这个到了这个级别的话呢，正儿八经的是高级货、高端货了。
0: 嗯。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所以好东西的话真的是不愁卖，你像浓缩修护系列的话真的现在就是正装难求的状态，要不然的话你就
0: 效果是真的好呀，
1: 正价买专柜的，你在电商渠道的话呢，在现在是很少能买到正装的。
0: 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
1: 给力。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
9: 傍晚6点，
8: 我们是
9: 南拳妈妈，
8: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2: 6点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嘻哈饭点来跟大家说一说护眼的一些知识。哎，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长白山的有机蓝莓干了，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护眼的几条实用的建议了。都知道，但是很难做到。再重申一下，有一个叫做20-20-20法则，
13: 20
12: 啊。每看屏幕20分钟，看6米外远处20秒，来放松一下眼睛肌肉，然后再看20分钟，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13: 就是
12: 反正我做不到，
13: 远近交替嘛。
12: 啊，就是有时候看着手机屏幕的时候，你根本记不住时间。
13: 屏幕可以调暗一点，
12: 啊、
13: 这一点是可以的。
12: 对，
13: 就是现在很多手机有护眼模式。
12: 哎，
13: 啊，
12: 但是你不要在黑暗中看手机，比如晚上临睡了，我灯都关了，我看会儿手机，一看看1个多小时，刷个剧啊，整啥呀，全在手机上。非常伤眼睛，
13: 还有就是多眨眼。
12: 嗯，
13: 多眨眼的话，这样能让你的这个泪液啊分泌的滋润一下你的眼珠子。
12: 有我看过一个科学的报道说，每眨一次眼，其实它会杀死很多眼部的一些细菌，然后同时对相当于是什么雨刮器一样，对你的眼睛进行了一次保护。
13: 对，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把多眨眼啊。 变成了一种习惯了，
12: 哎，
13: 就有的时候眨眨这习惯，就是有一种抽动症，就是个症状，就是
12: 眨眼，对对对对对，频繁眨眼的话，会妨碍你说谎。
13: 嗯，
12: 因为有人说人说谎的时候喜欢老眨眼。
13: 还有就是吃点蓝莓干，它确实有护眼的作用，
12: 啊，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花青素呢是有这个缓解眼部疲劳、改善夜视力的作用的。但是你要吃多少呢？你也不能把它当成药，每天一小把新鲜蓝莓。或者呢，你可以选择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蓝莓干，因为它是无添加的，无添加糖，哎，
13: 嗯，
12: 无添加糖分的蓝莓干，热量上没有负担。
13: 美品多这个品牌来自长白山的有机蓝莓果干，
12: 不是所有的果干都能称之为有机果干的。有机这两个字用在蓝莓果干上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土壤一定是要经过有机认证，都不是绿色认证。
13: 嗯，
12: 同时在培育和采摘的所有过程的话，都要符合有机标准，这个安全系数是很高的。
13: 每包呢是100克，100克就是2两，
12: 2两。
13: 今天是5包，
12: 5大包啊。
13: 5包的话就是1斤的蓝莓干，
12: 69块钱。
13: 对，69块钱。
12: 咱们直接放价69。
13: 对，整整平均一袋13块多。
12: 嗯
13: 嗯嗯，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零食。
12: 对，就为什么推荐这款呢？首先，有机产地，品质放心。蓝莓是长在哪儿呢？长白山的有机蓝莓，日照充足，水源纯净，而且每一颗蓝莓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有机蓝莓没有了，
13: 营养很丰富，可以呵护你的双眼，
12: 嗯，
13: 对吧？这个富含花青素，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营养素。这个经常看屏幕嘛，很疲惫，可以吃一些蓝莓干来缓解一下。
12: 对，蓝莓呢，我感觉上市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哈，
13: 嗯，
12: 经常是从这个过年一直能吃到夏天。
13: 而且这款蓝莓干，它的口感酸甜，肉很厚，
12: 哎，
13: 肉很好吃，
12: 嗯，
13: 对吧？保留了蓝莓果实自然风味，很有嚼劲儿，
12: 哎，
13: 所以呢，就是好吃也是关键，
12: 没错，
13: 对。
12: 而且蓝莓干呢，它比蓝莓更实用一点什么呢？你装饰个蛋糕，拌酸奶什么的，
13: 都
12: 它的口感表现其实是比鲜果更好一些。
13: 而且呢，蓝莓其实它不太鲜果的话，不太经放哦，
12: 嗯，
13: 对吧？你要买的话，你得这段时间
12: 当天买，最好1-2天就把它吃了，
13: 哎，但是蓝莓干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它的保质期呢就比较长一点。
12: 没错，今天69块钱5包有机蓝莓果干，每包100克，这放办公室里头随身携带的话也很方便，
13: 是补充一些，
12: 啊，对，营养健康的小零食，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波，价格的69，相当于是1整斤啊，而且是蓝莓干，嗯，价格还是很好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买到了。
13: 没错。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哎呀，开始聊今天的话题了。
8: 你有没有被豆包之类的人工智能这些大应用
7: 啊
8: 模型
7: 啊
8: 坑过？
7: 这也不能怪这个大模型，怪自己啊，怪自己。
8: 对，人家就说了，其实拿豆包为例啊，它有三个模式，大部分人就是选都不选，直接进入的就是快速模式。
7: 哎，
8: 所谓快速模式呢，就是你想听的，你想听啥，他啥都跟你说。
7: 是。
8: 但是另外两个呢，一个叫专家模式，一个叫思考模式。
7: 进入到这个模式的话呢，你也不能说它全对。但是大部分的一些日常的，比如说什么百科呀、搜索啊这样的功能的话，它就往往能帮你实现了。但是你要做一些人生大的决定的时候，咱是不是还要多方求证一下？比方说，有人就尝试让豆包帮他选股票，你说这不是有点草率了吗？
8: 这还真不一定草率吧，他也是经过一些数据分析的。
7: 这明显是草率了。
8: 但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对人对机器都是一样的。
7: 是啊，
8: 作为参考嘛，
7: 对吧？你可以让豆包去帮你调动一些数据啊，去做一些比较，
8: 然后最终决定权在你手里。
7: 是，最终你自己掷骰子去决定好啊。
8: 你问豆包一个问题，无论他回答什么，你只要说不对，他就开始推翻自己之前的答案。
7: 哦，有这样的。
8: 所以我不就说嘛，认错态度非常好，你只要质疑他
7: 啊，
8: 他立刻就认错。
7: 哦
8: 啊，
7: 但是万一他之前说的是对的呢？
8: 他也这认错，
7: 也认错。
8: 对，他确实是 you are my boss。
7: 那久而久之的话，你这手里这豆包不就变成没真话的豆包了吗？他变成了一个只随着你的意愿说你喜欢听的话的一个
8: 优秀的员工
7: 宦官。这多谄媚啊。
8: 我今天
7: 豆包也姓这个呀。
8: 我今天让豆包告诉我说我今天适合打麻将吗？他跟我说要穿黄色的衣服，坐在北方位置，
7: 还玩上玄学了。
8: 然后就是
7: 结果不是很理想啊。
8: 你们都不知道吗？豆包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7: 豆包的实用性就让你们玩出花来了。打麻将我今天坐哪穿什么颜色都出来了。
8: 我买了两个商品，一个是从别的地方，就买这两个商品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哈。
7: 啊，
8: 然后我就拍给豆包说，你这两个盒哪一盒是真的，哪一盒是假的。

0: 然后他给我分析了一段以后跟我说左边那个是假的，还让我去找商家投诉。
1: 哦，其实都是一个渠道买的。有人喜欢让豆包帮你挑水果吗？慎用啊，慎用。
0: 有，我在水果店还真碰到，就是榴莲嘛。
1: 啊，
0: 他就拍，然后他就跟
1: 我跟各位说啊，这不可能。首先呢，你手机像素再传回来的这个数据，它就已经有些失真了。第二的话呢，你拍摄的角度的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个食物在豆包的运算中它的真实的情况。第三的话，你还是相信店老板吧，你只要威胁一下店老板，他一般都会帮你挑一个这里面不错的。
0: 我分手的时候听了豆包的建议，现在后悔死了。
1: 这玩意也能让豆包来建议啊？
0: 你还不如看八字呢，真的。
1: 真的，你这跟抓阄有什么区别呀？豆包怎么建议的？
0: 建议他分手呗。我用豆包去考试，考了39分。
1: 你就不该用豆包去考试，这不是作弊吗？关键你作弊。
0: 他有可能是那种线下的开卷考试之类的，有的。
1: 哦，线下开卷考试，你就直接把卷面一拍，说帮我做题是吧？
0: 对，39分。
1: 39分哈。
0: 嗯嗯。
1: 哦，那这事儿我也不能干了。我经常儿子有题不会，我就拿豆包拍一下。
0: 对啊，这位也一样，单位答题就对了20%。
1: 太专业的就算了。我想问一下，大家用豆包辅导孩子作业，最高能辅导到几年级啊？
0: 但是这位就说了，我就觉得有特别靠谱的。有一天我家冰箱就突然发出像拖拉机一样的声音，我寻思这不是坏了吗？
1: 啊，
0: 然后就心血来潮问了豆包。就是描述了一下，拍张照片描述一下，豆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放平或者是靠在了哪个物体上，结果一看果然冰箱那不知道谁把它给挪了一下，就是挪在旁边靠着旁边的柜子上，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挪开一点点就好了。
1: 冰箱是要找平。
0: 对，所以我就特别相信豆包嘛。
1: 你不能因为他在一些常识性上的知识上帮助了你，你就试图把一些人生大事、生死抉择的事情交给他去判断，啊，这是两码事儿。
0: 嗯，
1: 啊，很多这样的问题，你不用豆包，你用任何的一个，比如说你用个元宝啊，用个千问呢、啊，
0: 都一样。
1: 你百度啊，
0: 我今天说的就是以豆包为代表的这个 AI 大模型啊。
1: 哎，
0: 这位说
1: 这一类啊，
0: 对，那些问这些豆包啊什么的，什么推荐股票啊，进行一些理财投资建议的这些人。我就这么跟你们说，赔不死你。我有一天问了他白银的价格，跟我说4块钱。我说你这不是胡说吗？我当天是19.8块。
1: 啊，那你的胡说发给他之后，他改口成多少了？
0: 说，我说的是美元。
1: 哎，挺机灵哈。
0: 把卸载了。
1: 那也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4: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长点知识啊！
5: 为什么精酿啤酒比工业啤酒更容易让人上头或者是宿醉？你笑的，
4: 知识点的舒适区啊！精酿啤酒和工业啤酒之间的区别，
5: 就是为什么精酿喝的感觉更容易醉，更容易上头，
4: 因为它的麦芽浓度和酒精度都会比工业啤酒要高啊。
5: 不对
4: ，What？
5: 对，
4: 我这么多年啤酒白喝了，
5: 喝三瓶工业，所谓工业啤酒就是什么？你可以这么理解，一般饭店里那种750毫升大绿棒子一彩箱喝的那种
4: 啊
5: 啊。所谓精酿啤酒，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种，
4: 卖的比
5: 工业
4: 啤酒贵的，
5: 对，贵
4: 就这么简单理解吧。
5: 对，确实，喝两瓶精酿，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头啊，感觉像被门夹过一样那种感觉。
4: 那不行，你酒量太差了，两瓶就这样了，你得练呢，兄弟。
5: 900毫升一瓶的那种。
4: 你怎么有点像豆包啊？啊，
5: 大铁桶，
4: 开始绞死你了。
5: 最大的区别不是酒精度，
4: 那不是麦芽度吗？
5: 而是杂质。
4: 啊。
5: 工业啤酒其实是被什么呢？是标准化了和保质期都会经它的标准化保质期经过严厉的过滤、精细的发酵，去掉了大部分的叫高级醇和生物胺。但是它失去的是什么？
4: 风味。
5: 对，我们喝精酿喝的是什么？
4: 丰富的口感，
5: 风味浓郁，所以它
4: 兄弟的情谊。先说丰富的口感，
5: 所以呢精酿往往不过滤不稀释，它保留了更多的发酵副产物，而这些发酵的副产物就是宿醉上头的元凶。
4: 哦，
5: 它的代谢速度比乙醇慢。
4: 哦，
5: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长，刺激血管扩张导致头疼，而生物胺呢就会引起炎症的反应，有些人会有恶心的症状。就通俗点说，工业啤酒像纯净水，然后精酿就像浓汤，
4: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并不是一定要喝精酿啊。说精酿比工业啤酒好，其实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5: 有些人口重嘛，
4: 啊，
5: 你
4: 喝点这个精酿的话，我多感受一下这个啤酒的风味。你说确实，工业啤酒的话，它
5: 淡，
4: 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炸，
5: 它会淡，但是呢，啊，你说对于身体的有害程度，只要是酒精
4: 都有害。
5: 它都有害，适量就好。
4: 对，
5: 好不好？
4: 对，
5: 下次喝精酿的时候你应该
4: 再少喝点，
5: 还有
4: 配一点工业啊，能掺吗？
5: 配一瓶水。
4: 哦，
5: 什么配一点工业啤酒还能掺？你就跟我这讨论专业问题来了。
4: 哦，配水啊，配水就太难看了吧，你喝个啤酒还配水啊？
5: 你跟他说你不懂，里面有很多杂质，大家多喝两杯。
4: 你要不然拿个滤网呢？行，我们大概知道了。
5: 为什么拔掉白头发不会长更多，但是你却感觉好像越拔越多了？会有吧，人到我们这个年纪会有一些白头发冒出来，有些人拔低了，
4: 啊，
5: 低完以后说，不能拔，越拔越多。
4: 越拔越多，这个因为拔掉白头发它不会再长，是因为你可能把毛囊也一块拔掉了，容易。
5: 毛囊都拔掉？
4: 啊，你有时候拔得狠的话，你不是薅的毛囊没了，毛囊给你薅坏了。
5: 毛囊还在，那个只是毛囊分泌出来的油脂。你薅个头发把毛囊薅没了？
4: 哦，薅不下来是吧？ 我多虑了哈，我有年头没拔过头发了，不知道为什么呀。
5: 嗯，首先什么拔一根长三根这句话，
4: 哎呦
5: 它不对
4: 哦。
5: 嗯，但是你为什么感觉越来越多是对的？
4: 为什么呀？
5: 拔掉一根白头发，那个毛囊还会长出一根白头发，所以呢它单独运作不会影响到周围的毛囊。但是为什么会长头发？是因为有毛囊对吧？
4: 嗯，
5: 所以才会长头发。
4: 是，
5: 所以你拔掉一根它还是一根，不会变成三根
4: 啊。
5: 那为什么说我拔掉白头发以后感觉好像越来越多了
4: 啊？
5: 因为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通常40岁之后
4: 啊，
5: 全身毛囊的黑色素细胞就集体准备
4: 衰退了，
5: 退休了啊。
4: 嗯嗯嗯，
5: 所以你今天拔掉一根显眼的白发，明天旁边的三根原本不明显的白发就显得更明显了。
4: 哦，
5: 就它本来就是要变白的，不是因为你拔了旁边那根它下白的。
4: 哦，拔掉了一根白头发之后少了白发的参照物，而多了黑发的参照物，就显得其他的那种该白不黑的头发，将白未白的头发显得更白了。
5: 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一块有个白头发你把它拔出来拔掉，
4: 明显
5: 就是因为白发集中爆发期到了呀。
4: 哦，
5: 就是你今天拔完了之后，你过两天，哎，这块什么感觉好像又多了，这本来就要白了。
4: 对，自然规律啊，本来就得白，
5: 对吧？
4: 嗯，
5: 但是你不要多拔，为什么呢？伤毛囊。
4: 嗯嗯，
5: 伤毛囊
4: 真疼啊，是真疼啊。
5: 伤毛囊，你那块就会彻底秃了。
4: 你对呀，啊，就是你把毛囊伤害久了之后，它就不长了。
5: 白和秃，你选一个呗。
4: 对，你知道现在种一个毛囊多少钱吗？
5: 还不一定能活啊。
4: 你就不会再拔了。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5: you ready?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被一些智能软件啊，什么元宝、多包、千问啊，这些 DeepSeek
6: 大模型给
5: 大模型的这种软件给坑过？
6: 嗯，我
5: 啊，说说
6: 教我修冰箱，差点没给电死。
5: 第一步断电没说是吧？
6: 豆包说：“这不是常识吗？你作为一个47岁的成年人，
5: 你真修了？
6: 他，你说谁47呢？
5: 哦，对你48，对不起，弄差了啊。其实豆包还是很好的。
6: 我跟你说，我明天要打报告，提前退休。
5: 别，黑老师，台里还是缺你这样的顶梁柱的。”俗话说得好啊，
6: 家有一老。
5: 没，我们说话题。这位说，我最爱和豆包聊天了。因为豆包总是说我想听的话，情绪价值拉满，我给他发什么，他都表扬我、鼓励我，
6: 对吧？
5: 长此以往，我自信心都树立起来了，
6: 多好呀！
5: 啊，我有一次给豆包发了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
6: 然后呢，
5: 豆包这次没有鼓励我，
6: 说要不你辞职吧。
5: 我说还有救吗？
6: 不好说啊。
5: 豆包倒是给我推荐了几个竞品公司。那个豆包说我明年8月份离婚对我最有利，我要不要听他的？你这都啥呀？
6: 你是不是下载到？
5: 你是怎么问的？
6: 不是，你是不是下载到盗版软件？我买了一颗月季，然后问豆包教我怎么养、怎么用药、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啊。现在这个花呢已经快嘎了。
5: 说一真实的情况啊，我办公室养了一盆植物，具体什么植物我也不想说了。叶片出现了一些问题，
6: 结果呢，
5: 我前面用我的方法呢确实还撑了一段时间，但是眼见着呢
6: 就不行了，
5: 形势不太好。我就用豆包仔细的拍了这个页面。我说这是什么问题，有何应对之策？
6: 结果
5: 也是给我推了个产品。我就没让豆包买了，我也知道他买不了啊。我就在网上把这个产品买了，买了之后按照说明书用了，现在那棵树已经走得很安详了。
6: 哎，所以就是说这些模型它是有技术边界的，
5: 哎，
6: 它是有技术边界的，所以你不能完全的依赖它。
5: 是，
6: 所以我一般都会什么呢，豆包出来的拿 DeepSeek 来印证一下，最后呢一起喂给千问。然后有一次活动方案就是来回这样印证的时候，到第四个的时候
5: 彻底错乱了。
6: 没有，他说你现在不是缺乏的想，而是缺乏去做，干吧。这教训上我了。你
5: 有没有可能
6: 谋定而后动？
5: 有没有可能这仨软件调用的都是一个计算云啊？
6: 不知道。
5: 说，哎，这哥们儿又拿你试探我呢啊！咱俩可说好了啊。
6: 我问豆包给我家儿子找对象，豆包说我家这条件随便挑，我就说他身边没有女孩子，我们周围的适龄女孩也特别少。豆包说，那你们要出去创造圈子啊。
5: 豆包说的竟然也没错呀。啊，这位说，鉴于豆包特别喜欢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我突然发现了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6: 啊。
5: 在我们公司的材料汇报上我就经常用豆包，基本上不出错。
6: 不行，你如果是当面汇报的话，领导就说你讲点干。

0: 干货
1: 啊
0: 啊！你别给我绕这些，
1: 你这些怎么跟我弄的都一样啊？
0: 对，
1: 大家尤其注意啊，千万不要用豆包的直接复制就粘贴了，那格式一看就是 AI 啊。
0: 对对，上面还有点呢。
1: 是，每次我都是把它放到写字板里头再重新排版的。我邻居居然用豆包给我测桃花运，
0: 还有这个功能啊？
1: 他用的是你什么样的照片？原图直出还是美图精修啊？
0: 我跟你说，美图这一块不可信啊，
1: 真不可信啊！现在豆包也开发出修照片的功能了。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让豆包给我改变一下风格，平时挺好用的，这次我让他改变成武侠风格，他给我多长了两只手，手上拿着把宝剑。我再改一下就哪吒了。还有啊，这位说了，提醒大家啊，有天气预报软件你就看天气预报软件，你别问豆包行不行啊。
0: 就
1: 智能软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啊，但是我们和他好好相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0: 别太依赖他。
1: 嗯，
0: 因为之前有一位大拿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正确的，说他一点不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在不断的开创未来，而人工智能它永远只是在总结过去。
1: 这话说的多好啊。
0: 嗯，
1: 所以走在世界前端的永远是那些创新者探索者，
0: 嗯，
1: 而不是在用软件不断的去做这些重复的事情，做一些归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激发我们自己的思维，
0: 嗯，
1: 让我们继续的保持我们的好奇心，开拓的勇气，
0: 嗯，
1: 还有试错的勇气。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阿木，
0: 嗯，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七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

0: 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内地流行乐坛，我个人非常喜欢那英的歌，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流畅，也具有非常强的传唱性。

下面听到的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旋律简单而且极具感染力，歌词将恋人之间的无奈与孤独展现淋漓尽致。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知道一个吃货的思路是怎样的吗？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2: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3: 那不好吃呢？
2: 不好吃你也多少吃一点嘛。
3: 哦。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梦一场》，那英用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来演绎，舒缓的节奏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一场美好的爱情梦境当中，充满了怀旧与感伤的情绪。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2: 我不知道啊。
1: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恩的。
2: 仙女，你还是回去吧，我怎么觉着你是来报仇的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芬阳。那英的摇滚歌曲啊，通常具有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感。他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摇滚歌曲当中的激情和叛逆展现得非常的透彻，也使听者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征服这首歌是那英摇滚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中强烈的鼓点和那英高亢的演唱，将爱情中的那种执着与霸气表现得非常到位。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八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4: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心酸的浪漫这首歌也带有摇滚元素，那英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的酸甜苦辣，也让听者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早上起床心情特别好，于是阿小木特别小清新地对老婆黑小米说，
3: 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2: 说完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4: 阳光是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英的民谣作品风格清新自然，旋律简单优美，歌词也富有诗意，常常表达对生活、对自然以及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给人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山不转水转具有浓郁的民谣风格，歌曲旋律流畅，歌词富有哲理。那英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的别有一番风味，传达出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那英的歌。

在电子音乐作品当中，那英的嗓音和电子音乐元素完美的融合，营造出一种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歌曲节奏明快，旋律动感，具有很强的时尚感。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那英的嗓音具有一种特别的沙哑质感，这为她的声音增添了沧桑感和故事性，使她在演唱的时候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的历练。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欢迎来到晚间的音乐时光，我是汪杰，这里是工作日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愿我们的一段段或悠扬或舒缓的旋律，能够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时光。冉冉演唱的歌叫饮，饮呢就是传统国风和现代粤语融合的创新的范例。也许我们对于生活会有很多的疑惑，也会感到迷茫，但是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将会在某一天让我们看到坚持的意义。

黄礼格演唱的这首歌叫《停住》，呈现了他一贯出众的音乐的情绪感染力，通过细腻的歌词文本的一种表达，从海浪里打捞起回忆的碎片，声音情绪连贯的郁郁海水的潮起潮落之中，巧妙地描绘出了具有想象空间的音乐画面，然后流动的音符也容纳了所有的情绪感知和直觉，又保留着一份恰到好处的含蓄和自省，就像是温和的海水，所有关于爱的语言都浸透在了海浪之中，然后满向我们。

0: 过。
1: 郁可唯演唱的电影这么多年的分手曲叫做《空空的》，空灵婉转的声音搭配了层层递进的编曲，极具故事感的郁式的唱腔，也将分手的揪心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虐心感十足。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演唱的歌，叫《风眼》，是以台风来比喻爱情关系当中的挣扎矛盾，就像是强气流冲击我们的心灵，稍有不慎可能就会乱了阵脚，惊心动魄之后，如果我们还可以找回到内心的平静，就像是站在了风眼的位置，在台风之中也获得了短暂的平静，甚至呢可以看见天朗气清，就像是有一段感情当中被带走了很多不能够重来的爱，却可以在一瞬间突然就变得清醒，又学会了自己爱自己，才能够在下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当中处变不惊，然后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谷谷吕思伟演唱了这首歌曲，叫做《好了啦》，畅快感十足的一首舞曲。此曲呢都是由谷谷来创作，把歌曲的主题放在了生活里的小事，讲述的是日常生活里发生的让人 不愉快的一些琐碎的小事，比如说房租涨价啦，酒品差又爱喝酒的朋友然后让人想到就会原地爆炸的一些事情。但这样的一些时候呢，只需要你深呼吸，或者换个想法来想一想，然后暂停你一触即发的脾气，顿时又觉得好像这些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哈。借着这首歌曲也可以疏解大家心里的一些不愉快，所以听完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很畅快，忧虑全部都消散了。我们来听这首《好了啦》。

佳佳演唱的这首歌叫《轻伤》，为你的寂寞唱歌，事件平息之后，所有的伤痕仍然需要温柔来面对。而佳佳呢，就是借着很有疗愈感觉的嗓音，让每一个曾经受伤的人、受伤的心，听到这首歌曲之后，都可以找到慰藉。

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叫《弦序》。李克勤和香港管弦乐团再度携手合作，歌声当中呢，故事是由一支管弦乐队的成员开展。原来呢，是一对合作无间、充满了默契的队伍，因为工作、生活、移居，再难共聚，以为经历了多次离愁，可以减退别离的这种情绪，懂得淡然、淡忘、淡去。突然的一记旋律，一张埋藏多年的纪念专辑，牵动了记忆，涌上心头。就像是一些好朋友隔空演奏，纵使沿途相隔百万里，弦外重聚始于我和你。来听李克勤的歌，就叫做《弦》。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忘情水》。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西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叫做《年华不复》。

欢迎继续来听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程响演唱的歌曲，叫做《可能》。歌词里字字句句都是可能，但是句句没有可能，没有一个字写的遗憾，但是句句都是遗憾。

苏心洁演唱的歌曲叫做《听悲伤的情歌》。关于这首歌呢，有人听旋律，有人听歌词，有人爱故事，也有人带入故事中。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李宗盛为刘若英创作的歌，叫做《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这首歌曲《当爱在靠近》，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首歌曲当中呢，语气比较平和哈，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到来的感觉。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偶尔也会有吵架，但是也会两个人一起能够营造出生活里的小惊喜。

我们刚听到的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握不住的他》，现在我们来听光良的歌。因为之前呢啊，经常碰到有一些粉丝啊或者记者啊，都会问他什么时候要开演唱会。当2006年的时候，他的演唱会时间确定了之后，他就想到以约定这样的主题来写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光良演唱的歌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00-11:00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叫《又十年》，用淡然的口吻讲述了人生当中的聚散离别，岁月里的往事如烟，是一首十分平实的歌曲，旋律简单易记，然后呢也没有那些花哨的东西。张学友呢想起他第一次听 demo 就对歌词的意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也表示呢这首歌他的歌词所写到的就是他过去的人生最活生生的写照，也让自己就不知不觉地唱着唱着眼泪就泛起了泪花。

0: 就是珍惜每一秒。
1: 刚刚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袁娅维演唱的，叫做《当你对我微微笑》，是一首温暖又朴实、通俗易懂的歌词，搭配上了优美流畅的旋律，歌曲呢也宛如亲切的爱笑的江豚，在水波里绽放灵动的光芒。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歌叫《陈大师》，是一种豁达恬淡的心境来面对各种问题、各种事情，任何的情况呢都能够泰然处之，只要内心够静够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使呢压力千吨重也能够大而化之，用大而化之的一种豁达的心境来面对各种问题，不管是工作也好情感也好，放下执着和焦躁，自然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有的时候烦恼其实源自大家不停地去放大烦恼本身，但是只要你换个心态啊，任何问题可能都能够迎刃而解。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

王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孟慧圆专辑《人生颁奖典礼》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叫做《芦花街150号》。

孟慧圆演唱的这首歌《芦花街150号》，因为她在这个地方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芦花街150号》。我们继续来听歌 ，KD《无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郁可唯的演唱，叫做《如果花》。如果花，它是生活的光影映照，是万物生长值得期待。如果花热情勇敢，又像昙花一样的脆弱虚幻，它对于万事万物都是保持着开放、探索又好奇的感受。听完了郁可唯的歌，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电视剧《承欢记》的心动主题曲。这首歌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梦幻一样的感觉，好像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充满着爱情和希望的世界。周深也用他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细腻地展现出了电视剧当中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萌动的场景，好像可以亲眼目睹他们的眼中闪烁的爱意一样。来听周深。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刘若英、苏慧伦、叮当和白安四位女歌手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快乐天堂》，四个女子的美好的相遇，在以音乐用心地打造一场属于每一个你的歌曲，你可以和你自己，也可以和好闺蜜们一起好好的享受，尽情的欢乐，好好的来聆听这样的一首一首动人的女子的心声。

路虎的歌《落荒而逃》。路虎呢，在回忆当年做过一个逃的决定，要把热爱都收起来，把理想也藏起来，勤恳认真的拼搏，让自己勉强的留在还能够做梦的城市。直到某一天，好像突然发现，哎，逃亡的那个方向呢，也有了一些闪光的瞬间，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过去那个小心翼翼的热爱又重新接了回来。一起来听路虎的歌《落荒而逃》。

王铮亮、苏醒和张远共同演唱的歌呢，叫《了不起的我们》，这也是电视剧《了不起的我们》的主题曲，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和制作的一首歌曲，好兄弟并肩演绎，然后明亮的声线配合动人的旋律，也融合出了恰到好处的那种温柔和感动，也为剧集注入了积极奔跑的能量。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叫做《云烟成雨》。房东的猫声音呢是自然而富有感情的，这首歌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就像是轻轻地讲述一个美丽又伤感的故事，美丽在于

0: 林宥嘉的歌声是柔软的，悲伤的情感也在其中。说谎之后呢，我们还会听到金玟岐的歌《逆位》。
1: 然后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我刚看见绿色嫩芽，春风飘来。我刚看见万物生长，含苞待放。好巧啊，你一出现，万物逢春，风景刚好，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有音乐更青春。 FM89.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一月一变换。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糊涂的留言。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答案，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在异味时空自己去闯荡，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听着 Sunny 杨云晴的这首 Take Me Back， 在这段异时空的旅途当中找寻那个答案，就一起来分享杨云晴 Take Me Back。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人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能陪一生，有的人只陪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就是福分。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最痛的离别又会在哪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指尖微凉的留言。看着浪姐三唱着爱你的王心凌，突然就想哭。千帆过尽，她还是甜心教主，也真的从大棉里走了出来。就一起来听王心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生活有阳光，心里无阴云。不管生活怎样，总有一道属于你的明媚阳光，用你的脚步走出自己的风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用最多的梦想面对未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China Sheep。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范玮琪的《微笑的起点》，去靠近有正能量的人。智者教你深度思考，勇者教你勇往直前。有正能量的人会告诉你，生活处处是美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听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可以今天7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段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看到晚风叙旧这位朋友呢说哈，今天是我认识好多年的这个英英的朋友哈，他说呢想送一份生日祝福，想点一首周蕙的我喜欢啊。他说呢希望英呢在新的一年里哈，这个身体健康，没有烦恼，日常的日子呢过得轻松自在，不管是生活还是心愿都可以圆满如愿，天天拥有好心情，生日快乐。
1: 是的，收到朋友的祝福啊，这份友谊就是格外的珍贵啊，也祝英英岁岁平安，事事称心，生日快乐。还有山野寻风啊，他说身边一起共事的伙伴呢近期顺利升职了，心里也由衷的替他开心啊，也祝愿以后的我们所有人工作道路都能顺顺利利，还有打拼过程少些阻碍哈，所有的辛苦付出都能够看到回报，事业稳步往上走。
0: 是的，确实哈，见证身边的人取得成绩，这份喜悦呢格外的真切，当然也希望每一个人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1: 我们来听他特别点播的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2: 嘿、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一道桥》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星河入梦哈，他说呢，自从自己创业开店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呢，小店的客源哈，终于慢慢的稳定下来，总算看到了坚持的回报，想借着节目哈，许下一个心愿，希望店里的生意呢越来越红火，那自己呢会用心做好经营，希望生活哈也可以跟着小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美满。
1: 是的，我们也是祝你哈，这个小店生意越来越好，然后自己的小事业一直稳步前行。行啊，好，继续看到浅夏安然，他说最近家里老人身体的状况呢，就是属于很稳定的状态，孩子的学习生活状态呢也很让人省心啊，就看着一家人相处和睦温馨，也是真心期盼往后的日子呢一直都这样安稳顺遂啊，平淡生活里呢也是总能收获不断的一些小温暖还有小美好。
0: 是的，确实这样啊，这个踏实的生活也是很多人心中最简单最美好的期盼了吧。那接下来就听到你想听的这首火箭少女101带来的 Light 送给你。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4: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
5: 此刻呢，我们也是向各位啊问候一声早上好。
4: 随着这个入夏节气哈，慢慢的开始小满节气也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气温上升哈，将会成为主角。那这样的天气下哈，吃上一口清爽清甜的西瓜，瞬间就可以这个解暑啊，还可以解渴，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哈。哎，
5: 到了夏天，好像西瓜就会隆重登场啊，不光好吃，营养的益处也不少。哎，算得上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夏日水果了。
4: 对，首先呢，西瓜的水分特别充足哈，平时不爱喝水的朋友，夏天呢适量吃一些西瓜，既能够帮助身体补充水分，还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啊。
5: 而且哈，西瓜里富含丰富的钾，对咱们稳定血压是很有帮助的。关键是它几乎不含脂肪啊，所以夏天呢适量吃一些，对血压也是非常友好。
4: 同时呢，西瓜还有利尿的效果哈，夏天大家容易出汗，水喝得少，那尿液呢容易浓缩，就会出现什么长结石的情况。所以说你适量的吃一些西瓜哈，既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杂质，减少结石出现的风险。
5: 对，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西瓜的果肉越红，含有的番茄红素它就越高，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呵护咱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好处也是特别多。
4: 当然最后也提醒一下血糖偏高的朋友哈，西瓜是可以吃，但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5: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又想你了，送给大家，马上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欢迎各位来晒早餐。

0: 留你。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各位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呢，来晒晒今天早上都吃的是什么好吃的呢？
2: 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一群哈，今天呢我们一群不光有课代表刷刷来分享早餐了，还有我们一群的李婷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哈，今天早餐呢是妈妈亲手包的包子，孩子最爱吃的鸡蛋羹还有牛奶，他说我是一群的哈，来晒晒早餐。
1: 好的，同样一群的刷刷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炒了牛肋条肉，还有配上洋葱、芹菜和胡萝卜，还下了小馄饨，煎了麻油煎蛋，好，配上了几片小吐司，还有一杯椰浆拿铁。
2: 嗯，确实我们一群的这个分享早餐的队伍壮大了哈，我们二群的朋友现在不能只有多米尼克一个人了，其他二群的小伙伴在哪里？
1: 二群就是平时聊也很开心，各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分享啊，
2: 早餐也可以晒起来哈。看到多米尼克他说啊，这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五了，这周过得感觉真快哈，周末呢可以去湖边打卡，今天早餐做的是水煎包，配上了水果玉米粒还有每日坚果，一杯自制的拿铁，一餐热气早餐，唤醒整日温柔元气。谢谢分享。
1: 谢谢。看到粉丝三群啊，你看昨天我们粉丝三群的蓉蓉呢还特别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刚我看到他昨天还在截我们两个人在这个直播间的照片。
2: 嗯，昨天晚上
1: 还挺美的，
2: 在蜂鸟小厨做了这个直播。
1: 昨天我们俩抖音直播的时候，有人说我们俩这个美颜开的有点过了，我看了一下还挺好看的。
2: 这不就是
1: 一点都不过，
2: 这不就音乐陈飞扬贝贝本贝吗？
1: 就你这个脸也太瘦了，好像确实有点过了。
2: 就我们俩用的难道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1: 那角度不同，真的会有一些。
2: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那、哦、主要他就专攻一个人的瘦脸。
2: 哦，那下次我再往前坐一点吧。
1: 好，
2: 我承担了所有。
1: 当然，大家下一次哈、啊，想要看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主持人贝贝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啊，这个下次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就是有提醒了哈。
2: 嗯、
1: 好，看到这个鱼鱼鱼，他说周五啦，好快乐哈、啊！大家早上好，又到这个周末，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给娃呢安排了意大利肉酱面，他的最爱，而我也是跟咱们的群友学的青椒鸡蛋饼无面粉版的，好香啊！又是满足的一天。
2: 好，谢谢分享。还有徐文静说这个哇，饼真的是金黄诱人。昨天徐文静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1: 对，也是我们老朋友了。
2: 对。
1: 我们继续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
2: 刷了好多这个朋友的聊天哦。
1: 对，他说今天又是轻松愉快的周五，今早出门匆忙就没有来得及拍早餐，哎，今天是奔赴食堂用餐的一天，一周的忙碌呢即将收尾，愿大家带着饱满的热情认真过好今天，事事如愿，元气满满的迎接周末。
2: 嗯，他说晒了一个昨天晚上吃的榴莲的照片啊。
1: 对，
2: 哇，这榴莲好大颗。
1: 昨天爱小骆驼小乖在我们的直播间也跟我们聊天，说我就刚刚吃了榴莲，然后再看你们直播，我记得，然后我当时还说你这个点吃榴莲你不怕热量高吗？
2: 主要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俩在直播吃龙虾的时候配上了他的榴莲，也蛮搭的。好，来看到粉丝
1: 徐文静今天也晒早餐，他说今天早餐是什么你知道吗？空气。为什么？待会儿去体检。难怪今天没有分享自己的早餐呢。
2: 嗯，也祝每个朋友们身体健康哈。还有四群的悠哉悠哉分享早餐，今天是周五了哈，都心情都很好，早餐吃的是方便面薯抓饼啊，水果来了一点小番茄，吃饱饱，今天要去车间做苦力了哈。
1: 嗯，所以多吃一点哈、嗯、才有力
2: 气。祝你工作顺利。
1: 蓝桥子庆说各位早安呐、啊，吃早饭，今天早餐是刀切面搭配青菜牛肉和卤蛋，嘎嘣脆的泡菜啊。
2: 嗯，还有我们粉丝五群的陈燕哈，今天早餐吃的是黑胡椒意面，还蒸了鸡蛋羹以及这个是鸡腿排和橙子哈。
1: 嗯，
2: 东野说哇，你这个鸡蛋羹蒸的真好啊。
1: 对，就看上去没有那种气孔气泡，
2: 就是金灿灿的，
1: 就有的那种鸡蛋羹蒸出来以后就有好多那种气泡啊。
2: 嗯，如果他不说我还以为这个有点像南瓜羹的感觉。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2: 嗯、怎么做的啊？
1: 对，好，看完五群呢，我们接下来应该到六群了哈。那看到六群的安静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餐是香甜可口的芝士玉米烙，
2: 还有风雪伊人早上吃的是鸡丁米线啊，还有面包和披萨牛奶。
1: 哎，同时唐芷琳妈妈说早上熬的稀饭还配了咸鸭蛋，热了馒头还有鸡蛋羹啊。
2: 嗯，好，我们分享完了一到六群的早餐之后哈，我们来听到的是庄东如的这首下个路口拐进你心里。那今天早上拐进你心里的早餐是什么呢？也可以来继续晒一晒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接下来呢继续来看大家早餐哈。那我们接下来是粉丝七群的张莹哈，他说早餐来打卡了，然后他说有牛肉芝士饼，还有三色番茄、黄瓜、玉米、鸡蛋，当然还有油煎杏鲍菇以及这个儿童蛋白粉啊。
3: 嗯，谢谢张莹的分享，拍的照片也非常的漂亮哈，你家的餐具也很可爱，还有心形的，谢谢分享。还有鹿呢，他说今天早餐呢是车载早餐哈，这个还有一把蓝莓，来看一下他早餐呢，里面是有香蕉，然后一碗这个面玉米，还有呢烧麦哈，他说还再来了一份初中生的早餐，也谢谢你的分享。

0: 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好的，继续看到云淡风轻说，今天给娃准备的早餐是蔬菜厚蛋烧，加上绿豆百合粥、火龙果。我的早餐就是一根玉米加绿豆百合粥和水果。周五各位快乐呀！
0: 哇，他这个厚蛋烧做的非常的漂亮哈，就像那种日料店里面的成品一样。
1: 就不得不说哈，在减肥的妈妈也挺不容易的，给孩子要做一份，自己要准备一份减脂餐了。
0: 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周五早上好啊，今天吃的是鸡蛋汤、西红柿鸡蛋饼，晚上呢约了一场电影，就是给阿嬷的那个情书哈。他说开心的一天，那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结果这部电影很好哭哦。
1: 所以也祝你周末愉快啊！来看到旭安月说，早上好，第一次晒早餐啊，欢迎也欢迎常来。她老公跟小宝刷抖音买的这个盘子，适合我们早起不了的懒人神器啊！我来看一看这个盘子，
0: 就是会分格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早餐有，这个。煮蛋呐、有饺子、玉米、
0: 山芋
1: 小面、小馒头啊。
0: 上面那个是葡萄还是蓝莓啊？
1: 我看着像葡萄，
0: 葡萄是不对？
1: 对，是的，还配着是，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之前的黄油年糕？
0: 黄年糕，
1: 对。
0: 然后旁边是牛奶，对不对？然后那个黑色的我没太看出来是什么，
1: 反正应该也是类似什么面包啊之类的。
0: 好，
1: 谢谢许安月。
0: 再来看到我莫妈的早餐哈，她说今天要赶高铁去学习，就是快速的整合了一顿早餐，有肉粽、酸奶和水果馅儿。
1: 好的，继续呢，看爱旅行的小猪说，今天是小朋友吃芝麻糊和芝麻松饼啊，那我吃的是卤肉面啊，终于周五了，真的让人开心哦。
0: 好的，
1: 周五就是让人很愉快啊。
0: 是的，
1: 终于可以休息啦。
0: 八群分享完，再来看到的是九群哈，这位叫做镜中明月的朋友，他说今天早餐呢是叠馍馍啊，还有呢这个鸡蛋牛奶，婆婆做的叠馍馍，他说巨香啊。
1: 哇，叠馍馍，
0: 小菜
1: 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
0: 对，他说小菜说我家是皖北的，就超爱这种饼。
1: 嗯，到
0: 里面还
1: 可以
0: 夹各种东西，
1: 白菜、苋菜啊，
0: 对，
1: 蔬菜啊，好吃的一塌糊涂啊。
0: 没尝过，下次一定要去试一试啊。
1: 啊，还有 HFYQ 啊，他说周五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牛排，还有热狗卷、蒸南瓜、鸡蛋以及香蕉。
0: 还有乐乐今天说想点一首小情歌。好，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哈，争取满足你。
1: 好了，那我们早餐就晒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0: 那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这个首先呢带来的第一款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 UV 小白管清透水漾防晒乳 SPF50， PA 呢是四个加，一支呢是50毫升，两支为一个组合哈。今天是清爽型，两支到手福利价格是259元。
1: 对，说到这款产品哈，它的质地像乳液一样轻薄水润，上脸不完全不会有那种很黏腻的感觉啊。而且呢它具高倍防晒力，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还添加了养肤成分啊。关键双支组合分量十足，只要259拿下两瓶正装。
0: 没错哈，这个想要购买的朋友呢也非常简单，你现在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搜索完之后呢回复给力两个字，记住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
1: 当然如果你是这个新用户哈、也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哈。当然我们的新用户的活动呢是进我们的商城领券，哎，就可以领到这个新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福利价钱哈，而且每单都能够节省。
0: 当然你还可以加这个店长的微信哈，当然积分呢500积分可以抵扣5块钱，一单呢至少呢省下10块钱，非常给力的一个价格。
1: 对，当然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想要购买、想要参与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哈。那当然了，除了这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我们也是提醒哈所有的朋友，我们的新客见面礼发券再送大牌礼的活动呢也是继续在进行当中啊。新用户进商城呢别忘了领券，5元无门槛，满300减15，满400减20，领完直接抵现金来用。
0: 当然想要贴礼肤质的朋友呢，你可以选择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新客之后用券是384块钱，还额外呢送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帮你调理脸蛋的水油平衡。
1: 对，还有就是想要深入深层修护的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294，直接赠一瓶30毫升的精粹水小样， 滋润度也是十分到位啊。嗯，
0: 当然想熬夜加班哈、啊，急需密集修护的，你可以选择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啊，还送整整的这5片的小棕瓶面膜，帮你找回透亮感。
1: 嗯，当然商城里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呢，50毫升的2支装，有效期是到27年8月哈、啊，新人用券之后才350。

0: 54是两瓶哦，而且跨品牌送两瓶海蓝之谜面霜。
1: 对，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真的这些省钱的技巧抓紧时间赶紧把握住哈，这样的优惠新客见面礼的诚意非常的足。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给力就能参与。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 Libby 带来的神在回答。

0: 来自于利比的神在回答哈，那520刚过，很多单身的朋友呢都憧憬一份爱情，特别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美好的缘分啊。
1: 对，但是现实里的情感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大多数的爱情是从朋友慢慢可能发展而来，因为有研究就显示哈，足足2/3的恋爱关系最初都只是单纯的朋友，相处之后发现好像都还不错，
0: 挺合适的，是不是？那有研究还显示哈，这样的相处模式呢，它不分性别，不分背景，大家的选择趋向呢都差不多。20多岁的年轻人当中哈，这类的情感占比还要更高，甚至能达到80%以上哈。
1: 不少在校的一些情侣哈，在确定恋爱关系前，都已经相处了可能大概有1-2年的时间啊。
0: 当然有意思的是呢，最开始相处的时候，大家心里其实都没有说要跟对方恋爱这种想法，彼此呢只是抱着真诚的这样的一颗心想去结交朋友哈。
1: 可能这就是日久生情吧。
0: 对，
1: 也有不少人坦言哈，比起聚会结识、网上相恋哈，自己更偏爱从朋友慢慢去培养感情，因为这样相处起来也会更加的踏实和安心嘛。
0: 所以向往爱情呢，也不必于太过于着急哈。感情呢，从来都是讲究顺其自然，你不用带着目的性刻意去相处，先以朋友的身份彼此了解磨合，真心呢慢慢沉淀，缘分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了。
1: 对，所以在这里哈，祝520还在单身的朋友，下一个520，你就能脱单了。好了，当然了，爱唱歌的你呢，也别忘了参加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领唱员。就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啊？
0: 对，我们的领唱员呢，这个招募哈，不分年龄，也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是的，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还有刻在歌词里的青春，我们觉得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所以呢，我们也是邀请更多的朋友站上舞台跟着我们一起来唱哈。所以你爱唱会唱的话呢，就赶紧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报名方式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
0: 对，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跟您联系啦。
0: 期待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哈，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当然马上8点钟的红灯唱也要来了哈，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呢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点歌哦。
1: 我们来听周杰伦《乡间的路》。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2: 现在是早上八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8: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9: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8: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评评这位朋友，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你们刚刚说到了这个520，说到了脱单哈，他说目前我还是单身的状态，希望下一次呢在朋友聚会当中跟身边的朋友可以这个碰撞出火花哈。他说今天的红灯上呢很想点播一首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9: 对，说到这个林志炫的这首歌啊，因为昨天我们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呢有朋友点了，所以我们还特别唱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听到我们唱。你看，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欢欢啊，就说昨天看你们的抖音直播了，好开心好欢乐，看你们吃东西啊，真的是感觉太诱人了，特别喜欢早上听晚上看啊，所以希望你们以后经常播啊。同时呢，他昨天听到贝贝唱了我是女生这首歌啊，所以今天的红灯唱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在上班路上呢感受不一样的这个红灯唱啊。好，那我们待会儿也会为你送上。那同时呢，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点了一些老歌，还有昨天也有人预约了风吹麦浪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5: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8: 好，首先今天第一首就是单身情歌，来自林志炫哈。今天的歌曲呢，如果你也会唱的话，希望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来唱歌哦。

0: 啊，不要单身，不要留下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啊。当然如果你成长准备的话，也可以来唱唱那些甜蜜你爱的歌哦。
1: 我们接下来一起欢迎所有的女生啊，咱们一起来唱这首来自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哎，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各位女同胞们啊，来吧。